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昆明小雨，14到18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十四五期间重点高原湖泊水质保持稳定向好。
1: 王宇波与惠侨集团董事长张波举行工作会谈。
0: 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聚焦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1: 云南持之以恒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0: 边超联赛踢热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赛事经济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高原湖泊仿佛一颗颗璀璨的高原明珠，镶嵌在云岭大地上。云南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努力实现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
3: 红旗河是齐鲁湖的主要入湖河道之一，玉溪市通海县葛家营村距离红旗河直线距离仅20多米。为有效改善入湖河道水质，葛家营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被纳入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二期实施。通海县河西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罗子俊
4: 做到了一个雨污分流，厨房污水啊、生活污水还有卫生污水全部收集进我们的化粪池，通过我们这个三格式的化粪池进行一个沉淀降解之后呢，将其废水排入到我们的污水管中，然后再用我们的污水管用重力式自流，然后流到我们的一体化设备当中进行一个处理。
3: 2025年以来，通海县全力以赴推动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铺设、末端处置、长效运维全链条提质改造，已完成流域内194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玉溪市生态环境局通海分局副局长何家瑞：
5: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查缺补漏和最后的工程的验收，达到这个污水收集力呢，就是全收集的要求。运维机制和管理方面更完善、更优化，实现我们村庄的人居环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质的提升。
3: 翼龙湖是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中面积最小、水量最匮乏的湖泊。2024年以来，石屏县从源头截污、内源治理、补水调水、生态修复、科技支撑等多项发力，全面推动翼龙湖脱裂攻坚。目前已累计完成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0000多亩，调整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新建和改造雨污管网926公里，城镇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提升至96%和98%以上。石屏县翼龙湖水质脱裂攻坚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石屏县水务局局长张兴荣。
6: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3年来有效向翼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3: 近年来，围绕美丽河湖建设目标，云南实施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水生态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曹俊：
7: 坚持自然化利润为先原则，采取整线推进方式，有针对性分类施策，推进问题整改和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截止目前，9个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97.58%。
3: 十四五期间，云南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持续保持稳定向好，齐鲁湖、翼龙湖如期实现脱裂，滇池自2018年起连续8年稳定保持4类，抚仙湖、泸沽湖稳定保持水质为优， 洱海27条主要入湖河道优良率100%，水质稳定保持良。泸沽湖云南部分杨宗海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陈玉松：
8: 我们将深化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督促重点高原湖泊按照一湖一策科学制定系统治理方案，加快补齐城镇农村污水治理、以污分流整治、水资源保障等短板，强化汛期污染防控、农业面源防治、内源污染治理等弱项，全面提升重点高原湖泊水生态环境质量。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山东汇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波举行工作会谈。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波一行。王宇波说：我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奋力推动15五良好开局。作为世界500强企业，汇桥集团持续深耕云南，为我省构建绿色旅产业集群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助学助残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汇桥集团继续发挥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携手云南打造中国绿色旅谷，并在纺织、服装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我省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张波感谢云南省的关心支持，他说云南是汇桥集团重要的战略发展基地，企业将坚守为国创业、为民造福初心，坚定不移扎根云南发展，在绿色旅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高端产品研发制造和应用推广上加大投资力度，更好助力云南发展。云南省赵俊民、刘勇、汇桥集团崔石磊、陆媛媛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谈。
0: 5月9号，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9: 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非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打通了全产业链。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杨竹：
10: 入驻园区后呢，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产值达到了2.6亿元左右。
9: 咖啡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宝山市这两年招商引资观念的转变。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啡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低附加值阶段。宝山市放弃了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以咖啡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云南省宝山市市长左广：
11: 我们痛定思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商引资，那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它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卖个豆子。
9: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30%提升到90%，咖啡综合产值达223.28亿元，带动咖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这两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清廉云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14610份，对存在招商引资同质化竞争

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进行及时修订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区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每天这里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瓶、压花等工序，变成门。

0: 建责任公司创始人王永伟。
1: 我们这个共享工厂呢，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个封条、开瓶、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开瓶，开好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0: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10万多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就想回家乡创业，但五金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不满。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委书记肖顺兴。
2: 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0: 2024年，镇雄通过县属平台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元。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超过2亿元，吸纳就业1300多人。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季征。
3: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4: 云南持之以恒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不断增强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统筹力和服务力，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5: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猛龙镇曼费村是位于边境线上的傣族村寨。曼费村党支部依托班户联建、十户联防，构建党员加恩网格体系，党员带头开展巡边值守政策宣讲，让人人都是哨兵、户户都是哨所的意识深入人心。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猛龙镇曼费村党支部党员艾温。
6: 把政策讲给群众听，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家门口，村里面的大小事情我们都要送在先。
5: 曼费村党支部整合700多万元资金，推进两屋治理、道路硬化等工程，让村寨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党支部加党员加农户发展模式，引导群众参与边民互市、特色种植，拓宽增收渠道。德宏州芒市芒海镇赖南一组是一个集边境民族为一体的典型底边村民小组，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赖南一组凝聚共建合力，带领群众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芒市芒海镇赖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欧廷发。
7: 在项目建设当中，党员率先投工投脑，通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真正把人心凝聚了起来，把干劲拎了起来。
5: 赖南一组党支部还设立了党员边境巡逻岗、民情前哨站，打造边寨微课堂，将戍边故事、民族团结融入日常教育。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构建起村党总支部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加群众的组织架构，58名党员结队帮扶394户群众，创新火塘会议事制度，累计化解纠纷46起，解决民生难题267个，全村深入实施红旗飘飘工程，组建国门宣讲团、墙边固防宣讲队，用乡音土话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村党总支书记蔡文辉。
8: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解难题、立发展，让爱党爱国、守边固边成为群众自觉行动。
5: 在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龙乃村，党员干部带头整治河道，建设党员活动室，带动村民发展产业，实现增收。目前，沧源县23个边境村、125个底边村民小组，实现村村有支部、组组有党员。
9: 滇超联赛激战正酣，以足球为媒，观赛加旅游模式正加速助推省内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能。
0: 滇超联赛第十二轮，昆明队客场对阵红河队的比赛门票开售不到一小时就售罄。本场比赛在红河州。

0: 由开远市举行，从昆明乘坐高铁约50分钟即可抵达，便捷的交通降低了异地观赛的时间和出行成本。一场球赛一座城的周末微旅行渐成潮流。球迷，
1: 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自驾还有其他的方式都还是不错的。民族风情还是比较浓郁，然后美食啊，很多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个景点都还是比较好。
0: 昭通市打造赛事加融合生态，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景区优惠活动，覆盖全市28家收费景区，同步创新寻味昭通小程序，整合273家商户发放消费券，把赛场周边变成移动的消费场景。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周宗斌：
2: 坚持办好一届赛事，提升一座城市的理念，探索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路径。前七轮主场累计吸引了观众近8万人次，合作的商家签约300多万元，直接拉动餐饮住宿商圈消费明显增长。
0: 德宏州推出一张球票全程优惠活动，联动7大特色商区100余家餐饮住宿商户及11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折扣、特色套餐等福利活动。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燕：
3: 把看球赛的外地游客、球迷留下来品美食、住民宿、逛景区、游边境，实现从单一观赛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转化，全面激活夜间经济、周末经济。
0: 玉溪市整合商圈资源，推出涵盖15家餐饮、10家娱乐、18家购物的全场景专属优惠，让球迷凭借一张票根就能畅享全程福利。餐饮住宿行业也同样受益。野生郡饭店负责人张永兴：
4: 比赛当天吃饭的客户比较多，营业额提升有30%到50%。
0: 酒店工作人员常勋云：
5: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餐饮方面都是订满的状态。
0: 每场比赛前，怒江州民族体育场外的展销区都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外地企业也借此探索怒江市场。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怒江州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陈明硕：
6: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7: 5月9号。在云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期间，省政协副主席陈玉侯参加了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残联在普洱市景东县合作开展的委员助残活动，并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
8: 日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荣誉的背后是一支59人的科研团队，10多年如一日投身云花芯片攻坚战的奋斗故事。
9: 走进育种温室，仿佛闯入了一个多彩的月季王国。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颖杰：
10: 我们的花型其实很丰富，像我们面前这一朵可以看到，它花型开放度特别好。更希望我们的育种能够重现我们中国古画当中那些古人更喜欢的那种传统的月季的那种花型的感觉，可能更飘逸灵动。
9: 过去云南虽是花卉大省，却长期面临种源在外、标准在外、市场在外的困境。为改变局面，团队将突破方向锁定在花卉产业的芯片种源上。杨颖杰：
10: 过去的育种可能还是一种追随式、模仿式的育种，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需要在它的外形上面一定要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9: 方向既定，团队开始了一场充满未知的开盲盒游戏。他们全年无休的观察、记录、筛选，短短3年，以花型多样、香型丰富、花期持久为目标，选育出上千个中国风月季新品种。随着宝华、文秀等品种的出圈，花卉科研以充满情感温度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有了自主的芯片，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如何确保它能被稳定高效地生产出来。云南省农业科学

0: 学院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景维坤。
1: 现在产业中最让人头疼的有三大产业问题：汗毛花、弯头花、扁杆花。团队的出发点啊，就是一定要从让企业来给我们出题，把这个产业问题的里面所存在的科学问题给它凝练出来，我们拿到实验室去做，去探索。
0: 汗包花是冬季低温导致花苞无法开放的病害情况。景维坤和团队从基因机理入手解析成因，同时集成创新了加温结合水肥精准调控的解决方案，在玉溪、通海等主产区推广，大幅降低了花农损失。多年来，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构建起一个紧密的产学研链条，他们采取专利费减半、先用后付等方式，累计提供近500个新品种。
2: 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昆明理工大学举行。
3: 云豹突击大队戍边警察代表孔令新、樊亦涵、金瑞瑞、李威南等六组获奖代表，紧密围绕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开展主题宣讲。他们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坚守岗位、攻坚克难、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青春故事，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风貌。昆明理工大学学生李龙健。
4: 这几位老师呢，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诠释了何为青年人的担当。我将以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的规划大局当中，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新时代青年，以实际行动践行勤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3: 2026年度，云南省共有一名个人、一个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9名青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涵盖科技创新、为国戍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
5: 昨天，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轮第二个比赛日5场比赛顺利进行，迪庆队主场与丽江队展开高原之争，最终丽江队反客为主，以2-0战胜迪庆队。大理队在主场与曲靖队共同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大理队主场2-3不敌曲靖队。玉溪队则在主场对阵普洱队，主队上演让一追二的好戏，2-1战胜普洱队。宝山队与文山队的比赛，90分钟常规赛时间，双方互交白卷，进入点球大战。最终，文山队4-3客场取得2分。楚雄队与怒江队的比赛则呈现一边倒，实力更为强劲的楚雄队以6-0在主场取得大胜。
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3元，比上年增长6.4%，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
5: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建设项目清单，中央投资22.1亿元，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项目建设。
2: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丽江供电局顺利完成500千伏德茂输变电工程金沙江跨越段线路验收工作，为工程6月30号按期竣工投运奠定基础。工程投运后，将满足丽江东部规划新增超2600兆瓦新能源装机的集中送出需求。
5: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增设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名单，昆明市儿童医院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是云南首个国家级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空门，打门，
1: 超进了！哇，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0: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4: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30和11:0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呢，为您带来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英超联赛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英超联赛进行时。
3: 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2025-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12轮8场的对决呢，上周末呢是全部的战罢了啊。那这一轮的赛事也是精彩纷呈啊，榜首霸主延续着不败的神话，而争二关键战上演了点球决胜，多场进球大战与德比激情碰撞。积分榜的格局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联赛领头羊丽江队客场2-0战胜了迪庆队，延续了开赛以来的不败金身，豪取12连胜，继续稳居榜首。迪庆队呢则终止2连胜，滑落到了第8位。
4: 备受瞩目的榜二大战当中呢，昆明队客场和红河队是在90分钟内战成了2-2平，最终呢通过点球大战4-2胜出，艰难地带走了2分，守住了积分榜第2的位置。而红河队呢是遗憾的落败之后，也被玉溪队反超，跌到了第4位。玉溪队主场2-1逆转战胜了普洱队，豪取6连胜，升到了积分榜的第3位。楚雄队主场迎来了大爆发，雷卢德坤36分钟完成了帽子戏法，张元坤替补登场梅开二度，最终呢是以6-0横扫怒江队，拿到了关键的3分，稳住了晋级的名额。
3: 哎，傣味德比中德红队呢，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呀，2-1逆转战胜了西双版纳队，豪取5连胜，继续向积分榜前4发起冲击。昭通队和临沧队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卡位大战，双方上半场就展开了高强度的对攻，最终呢昭通队4-2力克对手，全取3分。宝山队和文山队呢，常规时间互交白卷，点球大战当中呢，文山队4-3险胜，拿到了这届联赛第2场的胜利，并且成功的摆脱了积分榜垫底的位置。
4: 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曲靖队客场3-2战胜了大理队，终止了2连败的颓势，而大理队呢是遭遇了2连败。本轮战罢，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竞争格局就更加的清晰了。丽江队是以绝对的优势领跑，昆明、玉溪、红河紧随其后，而中游球队全力冲击更高的排名，晋级的区争夺也越来越白热化。随着联赛的深入呢，未来比赛当然也会更加的精彩和激烈。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梳理一下啊。首先是迪庆主场对阵丽江的比赛，在这场比赛的一开始呢，丽江队就全力出击，持续向迪庆队防线制造压力。迪庆队则是稳扎稳打，凭借着坚强的防守的韧性化解险情。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以0-0结束了半场较量。一边再战，丽江队率先打破了僵局，第63分钟杨国元率先洞穿迪庆的球门，把比分改写为了1-0。第91分钟丽江队意外获得了点球机会，何春冷静主罚，一蹴而就完成了射门，把比分呢扩大到了2-0，锁定了胜局。比赛结束，丽江队延续了开赛以来的不败金身，豪取联赛的12连胜，继续稳居积分榜榜首的位置。迪庆队则是终止了2连胜的脚步，积分榜排名滑落到了第8位。
4: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上一轮客场遭遇了大败，位列第8的楚雄队，本轮呢是主场坐镇，迎来了怒江队。 他的主队呢急需一场胜利来稳住自己的阵脚，守住晋级的名额。在开场之后呢，楚雄队就对对方展开了强烈的猛攻。雷如德坤仅用36分钟就完成了帽子戏法，沈磊在半场补时阶段再入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楚雄就建立了4球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下半场替补上阵的张元坤再入2球，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呢，楚雄队是主场6-0大胜怒江队，拿到了关键的3分。
3: 哎，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啊！
4: 嗯，
3: 那之前排名13的昭通队坐镇主场，引来联赛14的临沧队的挑战。上半场开局节奏飞快，双方展开高强度的对攻大战。第6分钟，昭通队刘海清率先破门，为主队打破了僵局。临沧呢也是迅速予以回应。第8分钟，崔静接队友配合头球建功，把比分扳为了1-1。随后昭通接管攻势，连续得分。第23分钟呢，张家华；第31分钟的周云贵先后破门。第37分钟，临沧崔静再下一城，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上半场两队以3-2比分结束。一边再战，场上的局势陷入到了焦灼状态。伤停补时的第96分钟，昭通抓住了禁区内进攻的机会，陶宇飞抢点破门，那么这个锁定了胜局。最终呢，昭通4-2力克临沧，全取3分，赢得排位大战。
4: 在比赛之后呢，昭通队的主教练于德云首先是感谢了球迷和双方的球员，他也表示队员们是完全按照教练的部署执行到了极致，拼到了最后。而点超比赛进行导线，全队最大的这个成长啊，在于凝聚力是越来越强。也希望这个队员们在后面的训练和比赛当中都能做得更好。而临沧队主教练姚亮他也表示，虽然说惜败了昭通，但是这场比赛啊，也是临沧近几轮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也期待临沧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我们来听一听临沧队主教练赛后的采访。
1: 对于这场比赛呢，我感觉心脏一直在跳，就是确实很精彩。这队员们已经达到了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想要的这种效果。进攻上是这么多场比赛当中最好的一场比赛。因为足球是圆的嘛，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今天在机会上我们可以占很大的优势，确实是对手的机会是多的很多。但是从结果上来说，不太尽如人意。想让他们下一步进步的呢，就是在机会的把握上吧，也有对每一个队员的这种认可。一样到最后一分钟，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确实对手的守门员发挥的特别优秀。所以呢，足球就是这样，有时候可能场面会很占优，但是结果可能不会尽如人意啊。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好。
3: 那同积26分的红河队呢，是坐镇主场迎来昆明队的榜二大战。第25分钟，王俊超点射建功，为主队首开纪录。第29分钟，宋鲁阳接洪浩传中头球，扳平了比分。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王俊超抓住机会补射，完成了梅开二度，红河队领先结束半场。一边再战，邓迪在第55分钟同样接洪浩传中，高高跃起头锤破门，帮助昆明队扳平了比分。随后呢，双方展开了精彩的拉锯战，90分钟内战到了2-2。那随后进行的点球大战当中，昆明队是4-2胜出，艰难的在客场带走2分，成功的守住了积分榜第2的位置。
4: 在比赛之后呢，红河队的主教练张彪说，虽然说最后点球输了比赛，但是红河队在实力上并不逊于昆明队，希望能够有机会和昆明队再较量。我们来听听看。
5: 这场比赛虽然是输了，但我觉得点球输不代表我们这个能力打不赢昆明队吧，应该是只能说今天下雨了。红河队从点球经历完以后输，然后这场是乙球，可能对慢慢红河队的这个表现会越来越好。我相信我们红河队会越踢越好。今天虽然是乙球，但队员的拼劲是比较足的。只能说是看谁的运气好一点。打了点球没有失败的队，期待下次跟昆明队再打一场。
3: 那我们再来看看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怎么说啊？他表示呢，希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竞技水平高的业余比赛。滇超联赛不仅仅是文旅项目，更要肩负起推动和带动云南省足球水平的一个责任啊！要让云南的足球青少年后备人才也能够受到一些启发。来听听赛后采访。
6: 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首先呢，我还是非常的尊重那个红河队啊，因为是我们共同一起为滇超啊的联赛增添了一场精彩的赛事，也是报答了回报了啊到场的球迷和在座的各位那个媒体啊，非常好，非常好。啊，可能控球率啊、进攻次数啊、攻到对方的禁区的这个次数呢，可能昆明队占优一点。但是红河队他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他们比以前我在录像上看他们的，他们都那个提高了非常多，非常坚决。然后而且他们的技战术，实际上是真正的是遏制了我们，非常好的一支队伍。希望呢以后。这样的比赛，这样精彩的比赛，技战术含量比较高的，而且是双方都全力以赴克服天气的原因的比赛，希望我们以后的云南足球有更多的这样的精彩的比赛。我个人是非常享受这场比赛啊，感谢红河，感谢红河，感谢红河队啊。我们这个队呢，实际上我最应该表扬的是我们的队员啊，队员越来越成熟，真是越来越成熟，啊，从开始的比赛，到现在一场一场打一场进步一场，打一场进步一场，表现得非常成熟，啊，这个成熟呢，代表了顽强，不断的进步、进取、团队，非常感谢，赢球了，心里面肯定高兴啊，但是我还是一句话，其实滇超的联赛，其实一定要。推动和带动我们云南省足球的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啊，要让我们云南的那个青少年的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啊，也能受到一些启发和那个带动，同时呢，真正的为足球的市场啊奉献我们每一名教练员和每一个队员的力量。
4: 好的，我们关注完这场比赛，再来关注宝山队和文山队的比赛。滇西铁军主场对决三七之师哈，宝山队是上轮是稳扎稳打，4-0客场大胜了临沧队，也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进攻的态势。而文山队呢，虽然说整体实力稍逊，但是呢，善于抓住对手失误，创造机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攻防节奏很紧凑，互有攻守，却均没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在常规时间，两队是0-0战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宝山队是3-4负撼文山队。这场战役过后呢，宝山队遗憾没能够在主场继续延续胜利的步伐，而文山队呢是拿到了本届联赛的第二场胜利，同时也摆脱了积分垫底的位置。
3: 是的，那这一轮德宏和西双版纳啊，这一轮迎来了别具一格的傣味德比啊。在开场之后不久呢，西双版纳队若二攻入一粒惊世骇俗的这个暴力的远射，客队取得了领先。到了第41分钟呢，德宏队王超扳平了比分。下半场的比赛，主队逐渐掌握了场上的节奏。第62分钟，张和斌攻入制胜的进球。最终呢，德宏队是2-1逆转战胜西双版纳队，全取3分，豪取5连胜，继续向积分榜的前四位置发起冲击。
4: 这场比赛呢，西双版纳队由于多名主力缺失，这个因伤缺席，首发阵容也出现了很多的新面孔。其中临危受命的门将大爬是备受关注的。虽然说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把第一个失球归到了自己的身上，但是呢，他临场展现的防守技术、出球的能力，都是赢得了教练团队和队友的信任。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双版纳队的主教练邓志雷也肯定了大爬的表现。此外呢，在总结这场比赛失利的原因的时候，他表示，一方面呢是有球员受伤影响了技战术的发挥，同时呢也不可否认进攻的转化率低的这个问题。而德宏队的主教练王伟是高度的评价了德宏队的队员落后的时候不放弃的精神，这场比赛赢得很艰难。来听一听赛后采访。
7: 首先恭喜德宏队在主场取得了胜利，本场比赛很艰苦也很艰难，从一开赛10分钟我们球员就有受伤，下半场也是这个球员受伤导致了整个队伍的这个变化和技战术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整个比赛的过程球员们都很拼，我也感谢我的队员都顶到了最后一刻，我觉得他们的这个 一直在为球队为家乡拼搏的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的球员也非常辛苦，他们兼顾学业，可能给我们的时间不太多，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我们充分相信我们的这个替补门将，他一个高三的学生，昨天考完试今天赶到了赛区，我觉得他整场比赛的表现都非常满意，我们也对我们的替补门将表示感谢。
8: 因为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我就说了还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过程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一上来这个版纳队他们进攻还是比较犀利的，而且我们刚开场就比赛落后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队员还是非常棒的他们坚决地执行了我们赛前部署，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这场比赛。那么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有运气的成分在的，可能版纳队也有这种机会，只是可能今天确实是我们主场有我们的球迷的加油，所以运气站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取得了这场胜利也感谢版纳队他们跟我们一起为所有的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3: 那之前已经豪取五连胜的玉溪队回到了主场迎战普尔队，来关注这场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呢，普尔队是反客为主，由薛博文率先攻入一球取得领先。到了下半场的比赛，落后的玉溪队发起反扑，第63分钟顾文祥禁区前任意球直接破门，双方重回到同一起跑线。到了第72分钟呢，玉溪队李浩洋接队友直塞后禁区内左脚低射命中，玉溪队反超了比分。最终玉溪队主场有惊无险战胜普尔队，拿下了3分，同时在积分榜上反超了这一轮落败的红河队，来到了第3的位置。
4: 上一轮客场不敌普尔的大理队呢，这场战役回到了主场迎战遭遇2连败的曲靖队。开场后不久呢，曲靖队是凭借大理队赵恩廷的乌龙球以及赵奕豪的进球，早早的建立了2球的领先优势。第29分钟，大理队的周明浩扳回一城，双方最终是以1-2的比分结束了半场。一边再战呢，吕明浩、吉孝谦为各自的球队再入一球，最终大理队主场2-3负憾曲靖队，遭遇了2连败。而曲靖队是客场终止了连败，全取3分。
3: 是的。那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联赛进行时。那根据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赛程安排呢，由于在5月底要打完第15轮的比赛，那各队在5月要参加7场比赛，赛程呢是安排的非常密集。上周就进行了2轮的比赛所以这么密集的赛程呢，对于教练的轮换和球员的身体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4: 是的，具体的来看呢，在北京时间的5月6号，中超联赛的第10轮比赛结束，本轮呢，云南玉坤主场迎战浙江队。上半场克莱伯6分钟破门，米特里策补时失点，在下半场托利奇点球将比分扳平，而高迪补时阶段攻进了绝杀球之后，2黄变一红被罚下，最终浙江队2-1逆转云南玉坤，取得了2连胜。
3: 那再关注一下这一轮的其他比赛，武汉三镇主场迎来了和青岛海牛的保级大战。上半场卡迪斯禁区首球裁判未判点球，而金永浩破门帮助海牛半场1-0领先。下半场三镇一度凭借着卡迪斯的进球把比分扳平，但是随后呢，斯特兰德贝里攻入个人中超的首球，叶博亚锦上添花再入一球，最终海牛客场3-1击败了三镇，取得了3连胜的同时呢，送对手3轮不胜。
4: 北京国安在主场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当中呢，在上半场补时阶段曹永静被红牌罚下，下半场国安4分钟连空2个球，先是拉莫斯头球破门，随后呢造成了黄山乌龙球，国安是2-0领先，随后呢孔特造点，法比奥主罚点球被扑出，林良铭第65分钟再入一球，最终国安是3-0痛击大连英博，收回了球队新赛季的主场首胜。
3: 那再关注上海海港主场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这场比赛当中直到第63分钟周定洋的进球帮助客队打破了僵局，尾声阶段呢，刘祝润攻进了扳平球，安佩姆报复性动作被红牌罚下，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两队都是2轮不胜。
4: 本轮的其他比赛呢，青岛西海岸是1-1战平天津金门虎，山东泰山4-1大胜上海申花，辽宁铁人是0-1不敌成都荣城，重庆铜梁龙是1-1和河南队握手言和。
3: 嗯，是的，那十轮过后的积分榜呢，排在前七的球队积分全部上双。
4: 嗯，
3: 成都荣城呢领跑的优势扩大到了9分。第三的大连英博则又被重庆铜梁龙拉开1分的分差，深圳新鹏城和申花同积10分，因为净胜球劣势排在第七，同积9分的浙江队和青岛西海岸这时候排在了第8和第9。
4: 确实哈，刚才我和大全给大家简单的盘点了一下这一轮比赛，大家会发现这一轮比赛红牌特别多，
3: 对
4: 这个报复性的红牌，而且这一轮比赛关于裁判的争议和讨论其实也蛮多的，
3: 是的，
4: 网上吵得也非常的热闹哈，相信可能收音机前很多的球迷朋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3: 哎，这个可能是五一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天比较有劲儿啊。
4: 是
3: 我们再看到这个26赛季中超联赛第10轮的比赛啊，那么刚刚带您回顾完了，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超各队又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联赛的第11轮的争夺，积分榜上呢又有了怎么样的变化，而玉坤呢在昨晚的比赛当中表现究竟怎么样，那稍后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回顾和盘点。
4: 是的，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关注其他的重要足球赛事资讯，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1个小时的时长，稍后我们将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3: 稍后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北京时间9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2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101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现在可是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空门，打门，
1: 超进了！哇，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3: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大全。
4: 大家好，我是白倩。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
2: 没错，
4: 提醒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滇超联赛所有场次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好，继续今天的中超进行时。在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的比赛的首个比赛日当中呢，重庆铜梁龙客场挑战上海申花。上半场重庆铜梁龙反客为主，2-0领先。下半场申花凭借着主场的优势把比分扳平，双方战成了2-2。重庆铜梁龙4轮不胜，申花呢则是3轮不胜。
4: 领跑积分榜的成都荣城呢，本轮是主场迎战河南队。在上半场第18分钟，索罗金头球破门，帮助成都荣城半场1-0领先。下半场韦世豪推射破门，荣城将比分扩大为2-0。到了尾声阶段，拜赫拉姆单刀球破门锁定了胜局。最终呢，成都荣城是3-0大胜河南队，豪取了11轮不败。
2: 在昨晚本轮的第2个比赛日，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云南玉坤啊，这场比赛，那他去到了客场挑战升班马辽宁铁人。辽宁铁人在5月4号刚刚完成换帅，作为中超新军，辽宁铁人在26赛季前9轮联赛当中只取得了2胜1平6负，积7分，排名联赛垫底，保级形势应该说岌岌可危。球队在换帅之前呢，已经是深陷连败泥潭，糟糕的战绩也让俱乐部管理层决定及时的止损。于是呢，在5月4号，辽宁铁人俱乐部官方呢发布了一则公告，宣布李金宇不再担任俱乐部一线队的主教练及总经理的职务。同日，俱乐部火速确定新任主帅的人选，前成都荣城主教练徐正元成为了救火的主帅。
4: 这场比赛呢，凭借着黄子昌和奥斯卡分别在上下半场的2粒进球，云南玉坤是2-1有惊无险地战胜了辽宁铁人队，取得了宝贵的3个客场的积分。而辽宁铁人呢，则是遭遇了6连败。此役客场作战，玉坤的主帅乔迪对阵容也是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排出了4-1-4-1的阵型出战。门将位置上，王志峰继续的首发镇守球门。在后防线上，黄子昌、石科、布尔克、杨子豪联袂构筑4后卫的防线。在中场方面，徐昕出任了单后腰，约尼查、侯永永、卡约、奥斯卡一字排开，负责攻防转换和串联组织。而在锋线上，克莱伯突前担任中锋。
2: 上半场的比赛第8分钟，玉坤在前场打出了精妙的配合，约尼查禁区前给到徐昕，那徐昕接球之后一脚不看人传球，找到了禁区内埋伏的黄子昌，后者单刀推射轻松得手，1-0，玉坤取得了领先。第20分钟，玉坤前场连续完成撞墙配合，约尼查直塞找到侯永永，侯永永禁区内兜射击中立柱，遗憾错失扩大比分的机会。
4: 在第41分钟，卡约禁区前拼抢时抬脚过高被判犯规，铁人获得了位置极佳的任意球的机会，而主罚的这个角度呢太正，被王志峰给抱住了。第43分钟，铁人左路卷土重来，邦本起球传中，安野恩头球冲顶，再次的被王志峰神扑救化解。半场结束，玉坤凭借黄子昌本赛季的首粒进球是1-0领先。
2: 到了一边再战，第55分钟，约尼查大禁区前组织进攻，分到左路，卡约直塞给到禁区内，克莱伯跟进推射被张岩扑住。第62分钟，侯永永前场断球给到奥斯卡，奥斯卡顺势分给了右路的克莱伯，克莱伯把球横扫禁区中路，那么约尼查机警一漏啊，这个奥斯卡插上包抄推射入网，2-0，玉坤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4: 在第67分钟，陈彬彬左路一脚横传直逼球门，好在呢门将王志峰注意力很集中，把球挡出了底线。第73分钟，杨子豪左路45度角起球传向后点，奥斯卡头球再次的攻破铁人的球门，可惜呢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第75分钟，瓦吉奇大禁区外的远射被黄子昌门前封堵。
2: 第79分钟，克莱伯右路带球晃倒了瓦吉奇，随后呢右脚劲射被张岩奋力扑出，随后奥斯卡补射被高嘉润在门线上头球挡出。那补时阶段呢，辽宁铁人严鼎浩挑传找到了后排插上的热菲尼奥，王志峰飞身将球扑出，随后呢姆本扎补射破门，1-2，铁人扳回了一城。最终呢，云南玉坤客场1-2战胜了，应该说2-1战胜了辽宁铁人，南波湾啊涉险过关。
4: 嗯，确实这场比赛也是跌宕起伏哈。
2: 嗯，
4: 我觉得玉坤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对浙江的比赛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相似之处可能大家都会发现，这两场比赛进球都很早，我们取得领先都很早，但是相似的还有一点，就是都是在补时阶段被对方，上一场是被对方绝杀，这一场是在补时阶段被对方踢进一个球。我觉得这两个进球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反思和总结一下，就是当我们取得了这个领先之后，我们如何在防守线上

0: 能够继续的进攻。当然乔迪他是主打一个这个攻进攻，而且这个攻防的转换哈，但是我们的防线现在看下来还是
1: 艰难的比赛。然后辽宁现在也是，我觉得起码就是在东北就是球氛围非常浓厚嘛，然后每个球员踢得也非常合理，所以这场比赛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队也非常的团结，然后赢下了一场比赛。我觉得这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然后也感谢到场的所有球迷，希望他们能对今天的比赛感到满意。
0: 确实哈，这场比赛对于球员来说很不容易。其实纵观整场比赛呢，玉坤还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呢很遗憾没有完全的抓住。云南玉坤的主教练乔迪在点评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也说这场比赛我们没能把握住扩大比分的机会，因此让对手频繁地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是好在全队还是很好地掌控了比赛的节奏。来听听乔迪的赛后采访。
2: 其实今天的比赛，尤其是上半场，在30分钟之前，我们对这个比赛的控制是非常好的，然后也是其实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们有几个机会，更好的机会，并没有终结对手，然后导致对手呢也是缓了一口气吧，然后打到我们有更多次数，最后下半场更多次数打到我们的这个禁区内。下半场对手更换了阵型，然后变得进攻端变得更具侵略性，但是我们呢？可能应该是更好的去再做这个对比赛的一种控制。下半场还是有几次机会我们没有把握住，然后让对手也是更多次数的打到我们禁区。其实我们的工作防守工作做的是不错的，可能最后一个进球我也觉得很可惜。还要是祝贺我的队员，他们在场上一直在尝试我所说的这些技战术打法，然后他们也是非常的拼搏在场上。
3: 好，那之前连续两轮没有能够取胜的云南玉坤，这一场的客场作战展现出了强烈的求胜欲望，最终呢全取3分，成功止住了近期的颓势，同时斩获了球队升入中超联赛之后的首次客场连胜。
0: 在人员调整方面呢，云南玉坤本场会把上一轮在左后卫的位置表现不佳的黄子昌移到了右后卫的位置，我觉得这个调整的效果非常的明显，很明显上一场在看到他和浙江队的比赛当中，黄子昌有点施展不开手脚，有点尴尬，而这场比赛这么做了个调整之后，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力量发挥出来了。那顺足边的这个位置优势也让他的技术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管是前插进攻还是边路的传中都极具的威胁。所以说到这儿，我还真是觉得乔迪老爷子还真是很有办法，他很了解每一个球员，而且知道怎么样把每一个球员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如果发现这个位置他不合适，及时的做出很准确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是很点赞的。
3: 是的，
0: 而黄子昌本场在进攻端也为球队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更是打入了个人赛季的首粒进球。
3: 而我们关注到中场方面呢，后腰徐昕这场比赛状态火热，身体和竞技状态也都达到了近期的最佳，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比赛掌控力和进攻创造力。他在中后场能够从容地完成带球摆脱，同时呢多次送出穿透力非常强的威胁直塞，成为了本场比赛球队当中中场攻防转换的核心枢纽。
0: 说完了玉坤，再来说说辽宁铁人。在本场输球之后呢，他们是已经遭遇了6连败了，而这场战役呢也是新帅徐正源的执教的首秀。开场之后呢，徐正源祭出他惯用的三中卫的体系，但是球队显然没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的战术的打法，整体效果并不是太好。而下半场被迫换回了4后卫的阵型，这个调整也反映出辽宁铁人在战术体系转型期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磨合和适应。而这场战役过后呢，云南玉坤也成功的摆脱了连续不胜的困境，球队的士气当然也得到了极大的提振。
3: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轮的其他的比赛啊。这一轮的焦点战啊，必须聚焦北京国安主场与上海海港的比赛了。
0: 是的，
3: 90分钟之内3粒进球都被判无效的国安，最终2-2战平残阵出战的上港，而这一场最出风头的无疑是VAR。
0: 在上半场第37分钟，国安长传反击，张玉宁不停地挑射破门，但是 VAR 介入之后认定拉莫斯禁区铲倒李新祥在先，国安的进球被判无效，而且呢还被判了一个点球，维塔尔点射破门，上港半场是1-0领先。而下半场的比赛呢就更加具有戏剧性了，第49分钟法比奥攻进了扳平的一球，
3: 随后的第62分钟拉莫斯低级失误，莱昂纳多 抽射破门帮助上港再度取得了领先。第72分钟

0: 张元攻进了乌龙球，但是拉莫斯手球在先，进球被吹。尾声阶段，吴磊手球送点，张稀哲点射扳平。紧接着，张玉宁一度世界波攻进绝杀球，但是又因为越位被吹。最终呢，双方2-2战平，上港遭遇了三轮不胜，
1: 确实有点憋屈哈。国安这一场，再来关注。本轮武汉三镇客场和青岛西海岸的这场比赛，双方呢是激战了90分钟，在上半场杨展鹏攻进了个人中超的首球，下半场尾声阶段卡迪斯点球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是1-1握手言和。再度被对手扳平的青岛西海岸已经7连平了，距离单赛季最长连续平局记录只差了一场。
0: 深圳新鹏城是在这轮当中坐镇深圳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山东泰山，上半场王大雷化解新鹏城的多次险情，克雷桑破僵，一边再战，这个彭坤，这个彭啊神扑，那克雷桑呢再进一球锁定了胜局，最终山东泰山客场2-1击败了深圳新鹏城，取得了2连胜的同时呢，送对手三轮不胜。
1: 浙江队在主场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米特里策的进球取得了领先。补时阶段呢，哈达斯点射破门绝平，最终双方也是1-1握手言和。
0: 青岛海牛则凭借着斯特兰德贝里的梅开二度以及叶伯亚的进球，主场3-1击败了大连鹰博，豪取4连胜的同时送大连鹰博2连败。
1: 而说到海牛哈，咱们就不得不说4天前，也就是5月7号，中足联开出的这个新赛季中超联赛的最重的罚单，青岛西海岸的主教练郑智遭到了追加禁赛6场，直到7月份才能够解禁。
0: 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啊。
1: 是的，
0: 在中超第9轮青岛西海岸客场和山东泰山的比赛当中呢，比赛进行到了第77分钟的时候，郑智因为不满判罚，情绪失控，对裁判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抗议，最终被直接红牌罚下。郑智的情绪失控的原因呢，是因为泽卡在第74分钟的时候攻进扳平球，郑智及其教练组成员认为泰山队球员犯规在前，那么主裁判最终认定进球有效。不过在足协公布的最新一期裁判评议当中，并没有有关这场比赛的判例，青岛西海岸大概率没有针对判罚进行申诉。
1: 青岛西海岸接下来呢还会对阵北京国安、云南玉坤、上海申花以及浙江队。尽管球队本轮大胜了大连鹰博，但是接下来的这几个对手似乎没有哪一个是能够稳超胜券的。一旦连续的不胜持续的延续，那么球队在积分榜上就会继续的下滑，郑智甚至可能会面临还没有解禁可能就会先下课的这样的风险。
0: 是的，那11轮过后的积分榜，我们来关注到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多达10支球队积分上双。这其中呢，前6的排名没有变化，31分的成都蓉城继续领跑，而且优势扩大为11分。重庆铜梁龙、大连鹰博、云南玉坤、山东泰山队还有申花分列第2到第6，海牛、浙江队、深圳新鹏城、青岛西海岸则同积10分。海牛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跃升到第7，浙江队、深圳新鹏城则排在了第8到第10的位置。
1: 仅剩的6支积分没有上双的球队呢，国安是积8分排在第11，上港、铁人同积7分排在第12和第13，河南队积6分排在倒数第3，三镇金门虎都深陷降级区。不过呢，作为最晚完成负分清零的球队，积1分的金门虎在本轮之后积分是终于转正了。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0: 好，再来盘点一下上周其他的赛事。那北京时间的5月10号凌晨，2条国字号的亚洲杯战线在同一个夜晚牵动了无数中国球迷的心弦。当 U17 亚洲杯小组赛第2轮的中场哨响于2027年亚洲杯决赛圈抽签仪式的彩球落下，在几小时内相继发生，中国足球未来的困顿与当下的未知前路，在这个凌晨被同时摆上了台面。
1: 说得真好，面对首轮3-1逆转卡塔尔的日本 U17 啊，中国 U17 是以1-2败下阵来，吞下了小组赛的2连败。这场比赛第38分钟，日本队利用角球的机会，由袁沙、彦翔人在禁区内完成了抽射，打破了僵局。一边之后呢，仅用了3分钟，赵松元接到队友的直塞，左路小角度的破门，为中国队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国少本届赛事的首粒进球。但是呢，好景不长，在第60分钟的时候，国少的后场失误被断球，被袁振弧顶摆脱之后呢，突施冷箭取得了进球，最终也把比分定格在了2-1。
0: 那所幸在同一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卡塔尔 U17 以2-0击败了印度尼西亚 U17， 这是

0: 得 B 组的出线形势还没有盖棺定论。目前日本队两战全胜，手握六分，已经基本锁定了出线，而卡塔尔、印尼和中国队理论上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对于 U17 国足而言呢，这一轮末轮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已经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生死战，他们唯有取胜并且尽可能争取两个以上的净胜球，才能够觅得一线生机，继续向世青赛的入场券发起冲击。
1: 几个小时之后，在利雅得历史悠久的塞尔瓦宫，2027年亚洲杯的分组抽签仪式也为成年国家队揭开了未来8个月的备战蓝图。作为第三档球队，中国队最终是落入了 C 组，同组对手包括第一档的伊朗、第二档的叙利亚以及第四档的吉尔吉斯斯坦。
0: 从纸面实力和历史交锋记录来看呢，这并不是一支让人绝望的下下签。国足历史上对阵吉尔吉斯斯坦4战全胜，面对叙利亚也是以7胜2平4负占据上风。而赛程安排上呢，球队将在2027年1月9号首战伊朗，随后在1月14号对阵叙利亚，末轮1月18号迎战吉尔吉斯斯坦，呈现出先难后易的走势。当然了，伊朗队世界排名第21位，3夺亚洲杯冠军，他的实力对于任何三档球队而言呢，都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1: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国足的主帅邵佳一他表示，对手是谁并不重要，他们都是很难对付的球队。对我们来说，每场比赛每个对手都是挑战，但同时这也是我们的机会，所以呢，必须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做好充分的准备，让球队以最佳的状态进入比赛。
0: 是的，那当夜最大的戏剧性属于日本队，亚洲霸主意外落入 F 组，和卡塔尔、泰国、印度尼西亚同组，被外界普遍视为本届赛事的死亡之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则坐镇 A 组，坐拥主场之力的他们渴望向队史第四个亚洲杯冠军发起冲击。
1: U17 的小将们还没有出局，他们还需要在沙特的烈日下为自己的世界杯梦想做最后的一搏。而成年国家队呢，是已经拿到了明年年初的剧本。邵佳一麾下的这支队伍需要在未来的8个月时间里，把 C 组的纸面可能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积分。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好，临近节目尾声，一起来关注赛事预告。滇超联赛第13轮的8场比赛将在5月16号本周六进行，丽江对楚雄、临沧对迪庆2场比赛的开赛时间在当天下午的3点整，文山对昭通的比赛在当天下午的4点，普洱对宝山、怒江对红河、昆明对德宏、版纳对大理，还有曲靖对玉溪的5场比赛时间定在晚上的7点35分。
1: 在微信小程序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获取滇超联赛的最新球票开售情况，七彩云端、客户端、滇超联赛专区也会进行赛事的全程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而在中超联赛方面呢，根据赛程的安排，云南玉坤也将在5月16号回到玉溪的主场，迎战老牌劲旅上海申花。这场比赛的散票会在5月12号的中午12点30分准时开售，大家记得上好闹钟哦。
0: 是的，5月18号下周一的上午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7: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 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7-8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

0: 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2: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0: 我们喜欢美好的事物，并且都想拥有它们，却不曾想有的时候啊，拥有可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是一种破坏。我们一起来听一只小鸟。
3: 大家好，我来自独龙江乡中心学校52班，我的名字叫龙诗雨。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只小鸟》，选自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原传媒股份公司、海燕出版社出版的读给孩子的散文《一只小鸟》。偶记前天在庭树下看见的一件事，作者冰心。有一只小鸟，它的巢搭在最高的枝子上，它的毛羽还未曾丰满，不能远飞，每日只在巢里啾啾着，和两只老鸟说着话，它们都觉得非常的快乐。这一天早晨，它醒了，那两只老鸟都觅食去了。它探出头来一望，看见那灿烂的阳光、葱绿的树木、大地上一片的好景致，它的脑子里忽然充满了新意。抖刷抖刷翎毛，飞到枝子上，放出那赞美自然的歌声来。它的声音里满含着清清和美，唱的时候好像自然也含笑着倾听一般。树下有许多的小孩子听见了那歌声，都抬起头来望着。这小鸟天天出来歌唱，

0: 小孩子们也天天来听他，最后他们便想捉住他，他又出来了，他正要发声，忽然嗤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下面射来，他一翻身从树上跌下去，鞋子里两只老鸟箭也似的飞来接住了他，鞋上朝去，他的血从树隙里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来，从此那歌声便消歇了。那些孩子想要仰望着他听他的歌声，却不能了。
1: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我们来听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 X2304 班七岁的盛迎新小朋友写的几首小诗，指导教师邹佩欣。晚安，我画了个弯弯的月亮送给睡梦中的小朋友，夜晚安静，月色温柔，美梦香甜，希望每个小朋友都睡个好觉。秋天的音乐会，当秋天来临，树叶就会变成黄色、红色、褐色，当秋风轻轻地吹过，树叶落了满地，像给大地披上新衣，一脚上去就会咔嚓咔嚓响，像是森林里开了一场音乐会。把夜晚点亮，我和妈妈去海燕村，没赶上夕阳，路边买了盏小灯笼，把夜晚点亮。
3: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种
4: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5: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2: 风啊是上天派来的使者，轻轻地吹拂着，带来了一阵阵的幸福的感觉。此时春天的美好轻盈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听童谣《青青》。
6: 大家好，我来自莲花小学教育集团德任校区35班，我的名字叫朱贝佳，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童谣是《青青》，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读童谣和儿歌》。《青青》作者韩风。青青的云朵，青青的风，青青的柳条，青青的洞，青青的小船，青青的划，青青的桨声响不停，我轻轻地唱支划船歌。青青是我，我是青青。
7: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2: 今天阅读角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书是可怕的科学自然探秘系列勇敢者大冒险。这本书它是由英国作家阿尼塔·加纳利创作的，是可怕的科学丛书之一。书中梳理了从古代到现代不同探险家群体在航海、极地、戈壁等场景中的冒险经历，融合虚构与史实，还原了探险者冒险的真实故事，让我们跟随这些著名的探险大师的足迹，一起去寻找他们热衷于探险的答案吧。我们来听精彩片段，《辨不清方向的哥伦布》。为了给水手们提神，哥伦布坚持写航海日志，那是关于船只航行的记录，可不是什么只言片语。他的航海日志读给水手们听，下面就是有关的内容。是印度还是别处？10月12号清晨，前方隐隐约约地出现了陆地的轮廓。老天爷终于到了，经过33天艰苦的海上颠簸，这些水手无法相信自己能够如此的幸运。 哥伦布把这个岛屿命名为萨尔瓦多，并将其归属西班牙。其实这正是这些探险家们这些日子忙乎的目的。这么说来，哥伦布并没有到达印度，甚至根本没有接近那里。是什么干扰了他？其实没什么，他坚持认为自己到了亚洲，并且并不在乎别人是怎么说的。他甚至还让手下的那些困惑的水手去按照自己的说法把故事编下去。他还给水手们下了口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哥伦布一直围绕着这座小岛巡航。多美的一处度假之地呀！可到了圣诞节，灾难降临了。哥伦布所乘的圣玛丽号在被他命名的伊斯帕尼奥拉岛附近触礁了。很走运，当地的原住民十分友好，并帮助水手们登陆。工于心计的哥伦布用船上的木料建造了一个坚固的要塞，并且留下了39名水手继续来寻找黄金。随后他就率领其他人乘2条还能够航行的大船返回了西班牙。在1493年，哥伦布回到了西班牙，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国王和皇后非常的赏识他，尤其是看到他带回来的成批的财宝，他们给哥伦布封了一系列的头衔，比如海军上将。毫无疑问，哥伦布无愧于此称号，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世界。教育小贴士：溺水杀手无处不在，防溺水咱们该怎么做？有数据统计啊，溺水是威胁我国1到14岁儿童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但大多数人对溺水的认识还停留在海、湖、河这样的开放的场域。其实我们认为的安全的、不可能发生的溺水的环境，对于低龄儿童来讲，充满了致命的威胁。有一名刚刚1岁的小女孩爱爱，因为不小心就掉进了爸爸放在床边用来接水的桶里，导致了脑死亡，失去了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加深对于孩子溺水的认识，来提高警惕。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1到14岁儿童可能溺水的不同的环境。1到4岁儿童溺水高危地点呢，像脸盆、浴盆，还有浴缸、室内水缸。5到9岁的孩子溺水事故常见于溪水、池塘和水库，而10岁以下的孩子溺水事故多发生在池塘、江河、湖泊。孩子溺水常常会因为家长的疏忽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因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孩子溺水的表现在家长眼中可能是孩子在安静的玩耍，或者是孩子在发呆。因此学会辨别孩子是否溺水，应该了解孩子溺水的几个迹象，这就非常重要了。我们来一一的梳理一下。第一啊，溺水者的嘴会没过水中后再浮出水面，没有时间去呼救。第二个，溺水者的手臂可能向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去移动。第三，溺水者在水中啊是直立的，那么挣扎20到60秒钟之后就开始下沉了。第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者闭上眼睛。第五，溺水者的头可能是前倾的，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第六个，看起来不像溺水，只是在发呆，但如果对询问没有任何的反应，就需要立刻出手救援。第七，孩子戏水会发出很多的嬉笑声，但一旦安静就要警惕了。溺水事故常有发生，但溺水并不是不可预防的，我们一起来学学如何帮助教育孩子进行有效的预防。第一个，咱们家长在看护时要做到有效的看护。孩子溺水预防首先行动的是时刻的有效的看护。咱们无论孩子是在泳池里、澡盆里，或者是在开放性的水域中，溺水随时可能发生，而且溺水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了生命的威胁。所以孩子在玩水的时候，家长不要只顾自己看书或者玩手机或者聊天，那更多应该关注孩子玩耍时的状况。第二个，家中和家周围溺水的预防。第一个，你看家里的水盆呐、水缸啊，用完之后立刻清空。那么在家长用水的时候，要让孩子远离。接下来第二个，家里的马桶盖要盖好。 家里或者周围的水缸，还有像水井以及蓄水容器都要盖上盖。第三个，保证浴室和洗衣房门是关闭的，避免孩子误入。第四个，如果房屋周围有开放性的水域，应该在院子或者通向室外的门房要安装一个防护，避免幼儿自行外出。好，我们来看一看泳池溺水的预防。第一个，确保带孩子到正规的游泳池游泳。第二个，下水之前确保孩子已经做好了热身运动，能够及时掌握关于水安全的技能。第三，如果家长和孩子一起在水中游泳，必须让孩子待在家长一臂以内的范围内。第四个，如果孩子自己下水游泳，家长必须随时有效的看护。第五，了解儿童的水上游泳玩具不能够代替漂浮装备，不能够放松警惕。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放水域防溺水应该做到的。第一点，家长应该做到时刻有效看护。第二，如果是在海中游泳或者坐船，一定要让孩子穿上安全的并且符合孩子身体大小的救生衣，扣好所有的安全带。教授孩子游泳的时候啊，要帮助孩子提升安全意识。第五，我们来看一看教给孩子溺水预防相关的知识。家长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让孩子戒牢溺水六不两会是什么呢？就是不私自的下水游泳，不擅自和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领的时候下水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的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的时候要告知家长你的去向，要学会基本的自护和自救的方法。暑假非常的炎热，孩子下水的机会就会多了，那么家长一定要加强对于孩子的监护，要远离危险水域，严防意外事故发生。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8: 应急科普在身边。
9: 冰雹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现象，往往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危险。那么在冰雹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范措施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量避免外出是冰雹天气时的首要原则。当冰雹来袭时，关闭门窗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冰雹砸伤室内人员。同时要远离窗户和玻璃门， 以免冰雹破碎导致的玻璃飞溅造成伤害。如果在室内，寻找坚固的遮蔽物躲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例如桌子、椅子等家具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在室外时，如果无法及时进入室内，应尽量选择坚固的遮蔽物躲避，如建筑物、大树等。如果必须外出，做好防护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佩戴头盔可以保护头部免受冰雹的直接击打，护目镜则能有效防止冰雹碎片伤害眼睛。此外，穿着厚实的衣物和携带雨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护。当然，了解冰雹预警信号同样重要。在冰雹天气来临前，通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总之，面对冰雹天气，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希望大家在遇到冰雹天气时都能保持冷静，做好防范，确保安全。
1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1: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12: 哦，好的好的。
11: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2: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11: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1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8: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9: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哎呀，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4006926，4006926，400。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1: 汛期，这一自然界中充满变化的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挑战与风险。在这个时候，充分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它关乎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生活的正常运转。首先，准确掌握灾情预报是汛期准备的第一步，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等信息渠道，及时了解汛期的降雨量、水位变化等重要数据。这些信息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预判可能的灾害风险，还能指导我们采取科学合理的防范措施，将潜在的损失降到最低。其次，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同样至关重要。汛期期间，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可能随时发生，因此掌握防汛知识，学会应急避险的方法和技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能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还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他人。此外，避免危险活动也是汛期准备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汛期，一些平时看似无害的活动可能会变得充满风险，比如涉水行走、靠近河道等，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参与这些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活动。总之，汛期准备工作不仅关乎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让我们携手努力，做好汛期准备，共同迎接每一个安全和谐的季节。
12: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来，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

0: 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更清晰。今天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过去空门打门，
2: 超级了！哇，
3: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3: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0: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呢，为您带来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
4: 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2025-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12轮8场的对决呢，上周末呢是全部的战罢了啊。那这一轮的赛事也是精彩纷呈啊，榜首霸主延续着不败的神话，而争二关键战上演了点球决胜，多场进球大战与德比激情碰撞。积分榜的格局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联赛领头羊丽江队客场2-0战胜了迪庆队，延续了开赛以来的不败金身，豪取12连胜，继续稳居榜首。迪庆队呢则终止2连胜，滑落到了第8位。
0: 备受瞩目的榜二大战当中呢，昆明队客场和红河队是在90分钟内战成了2-2平，最终呢通过点球大战4-2胜出，艰难地带走了2分，守住了积分榜第2的位置。而红河队呢是遗憾的落败之后，也被玉溪队反超，跌到了第4位。玉溪队主场2-1逆转战胜了普洱队，豪取6连胜，升到了积分榜的第3位。楚雄队主场迎来了大爆发，雷罗德坤36分钟完成了帽子戏法，张元坤替补登场梅开二度，最终呢是以6-0横扫怒江队，拿到了关键的3分，稳住了晋级的名额。
4: 哎，傣味德比中德红队呢，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呀，2-1逆转战胜了西双版纳队，豪取5连胜，继续向积分榜前4发起冲击。昭通队和临沧队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卡位大战，双方上半场就展开了高强度的对攻，最终呢昭通队4-2力克对手，全取3分。宝山队和文山队呢，常规时间互交白卷，点球大战当中呢，文山队4-3险胜，拿到了这届联赛第2场的胜利，并且成功的摆脱了积分榜垫底的位置。
0: 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曲靖队客场3-2战胜了大理队，终止了2连败的颓势，而大理队呢是遭遇了2连败。本轮战罢，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竞争格局就更加的清晰了。丽江队是以绝对的优势领跑，昆明、玉溪、红河紧随其后，而中游球队全力冲击更高的排名，晋级的区争夺也越来越白热化。随着联赛的深入呢，未来比赛当然也会更加的精彩和激烈。
4: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梳理一下啊。首先是迪庆主场对阵丽江的比赛，在这场比赛的一开始呢，丽江队就全力出击，持续向迪庆队防线制造压力，迪庆队则是稳扎稳打，凭借着坚强的防守的韧性化解险情。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以0-0结束了半场较量。一边再战，丽江队率先打破了僵局，第63分钟杨国元率先洞穿迪庆的球门，把比分改写为了1-0。第91分钟丽江队意外获得了点球机会，何春冷静主罚一蹴而就，

完成了射门，把比分呢扩大到了2-0，锁定了胜局。比赛结束，丽江队延续了开赛以来的不败金身，豪取联赛的12连胜，继续稳居积分榜榜首的位置。迪庆队则是终止了2连胜的脚步，积分榜排名滑落到了。

0: 半场补时阶段再入一球。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楚雄就建立了四球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下半场替补上阵的张元坤再入两球，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呢，楚雄队是主场6-0大胜怒江队，拿到了关键的三分。
1: 哎，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啊！
0: 嗯，
1: 那之前排名第13的昭通队坐镇主场，引来联赛第14的临沧队的挑战。上半场开局节奏飞快，双方展开高强度的对攻大战。第6分钟，昭通队刘海清率先破门，为主队打破了僵局。临沧呢，也是迅速予以回应。第8分钟，崔静接队友配合头球建功，把比分扳为了1-1平。随后昭通接管攻势，连续得分。第23分钟呢，张家华；第31分钟的周云贵先后破门。第37分钟，临沧崔静再下一城，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上半场两队以3-2比分结束。一边再战，场上的局势陷入到了焦灼状态。伤停补时的第96分钟，昭通抓住了禁区内进攻的机会，陶宇飞抢点破门，那么这个锁定了胜局。最终呢，昭通4-2力克临沧，全取三分，赢得排位大战。
0: 在比赛之后呢，昭通队的主教练于德云首先是感谢了球迷和双方的球员，他也表示队员们是完全按照教练的部署执行到了极致，拼到了最后。也希望这个队员们在后面的训练和比赛当中都能做得更好。而临沧队主教练姚亮他也表示，虽然说惜败了昭通，但是这场比赛啊，也是临沧近几轮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也期待临沧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我们来听一听临沧队主教练赛后的采访。
2: 对于这场比赛呢，我感觉心脏一直在跳，就是确实很精彩。这队员们已经达到了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想要的这种效果。进攻上是这么多场比赛当中最好的一场比赛。特别足球是圆的嘛，什么样的结局，可能今天在机会上我们可以占很大的优势，确实是对手的机会是多了很多，但是从结果上来说不太尽如人意。想让他们下一步进步的呢，就是在机会的把握上吧，也有对每一个队员的这种认可。一样到最后一分钟，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确实对手的守门员发挥的特别优秀。所以呢，足球就是这样，有时候可能场面会很占优，但是结果可能不太尽如人意，好吧？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好。
1: 那同积26分的红河队呢，是坐镇主场迎来昆明队的榜二大战。第25分钟，王俊超点射建功，为主队首开纪录。第29分钟，宋鲁阳接洪浩传中投球，扳平了比分。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王俊超抓住机会补射，完成了梅开二度，红河队领先结束半场。一边再战，邓迪在第55分钟同样接洪浩传中，高高跃起头锤破门，帮助昆明队扳平了比分。随后呢，双方展开了精彩的拉锯战，90分钟内战到了2-2。那随后进行的点球大战当中，昆明队是4-2胜出，艰难的在客场带走两分，成功的守住了积分榜第2的位置。
0: 在比赛之后呢，红河队的主教练张彪说，虽然说最后点球输了比赛，但是红河队在实力上并不逊于昆明队，希望能够有机会和昆明队再较量。我们来听听看。
3: 这场比赛虽然是输了，但我觉得点球输不代表我们这个能力打不赢昆明队吧，应该是，只能说今天下雨了。红河队从点球经历完以后输，然后这场是乙球，可能对慢慢红河队的这个表现会越来越好。我相信我们红河队会越踢越好。今天虽然是乙球，但队员的拼劲是比较足的。只能说是看谁的运气好一点。打了点球没有失败的队，期待下一次跟昆明队再打一场。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怎么说啊？他表示呢，希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竞技水平高的业余比赛。滇超联赛不仅仅是文旅项目，更要肩负起推动和带动云南省足球水平的一个责任啊！要让云南的足球青少年后备人才也能够受到一些启发。来听听赛后采访。
4: 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首先呢，我还是非常的尊重那个红河队啊，因为是我们共同一起为滇超啊的联赛增添了一场精彩的赛事，也是报答了回报了啊到场的球迷和在座的各位那个媒体啊，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控球率啊，进攻次数啊，攻到对方的近期的这个次数呢，可能昆明队占优一点。但是红河队他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他们比以前我在录像上看他们的，他们都那个提高了非常多，非常坚决，然后而且他们的技战术实际上是真正的是遏制了我们，非常好的一支队，希望呢以后这样的比赛，这样精彩的比赛，技战术含量比较高的，而且是双方都全力以赴克服天气的原因的比赛，希望我们以后的云南足球有更多的这样的精彩的比赛，我个人是非常享受这场比赛，感谢红河，感谢红河，感谢红河队。我们这个队呢，实际上，我最应该表扬的是我们的队员，队员越来越成熟，真是越来越成熟，从开始的比赛，到现在一场一场打一场进步一场，打一场进步一场，表现得非常成熟，这个成熟呢，代表了顽强，不断的进步、进取、团队，非常感谢，赢球了，心里面肯定高兴。但是我还是一句话，其实滇超的联赛其实一定要推动和带动我们云南省足球的水平在不断的提高，要让我们云南的那个青少年的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也能受到一些启发和那个带动，同时呢真正的为足球的市场奉献我们每一名教练员和每一个队员的力量。
1: 好的，我们关注完这场比赛，再来关注宝山队和文山队的比赛。滇西铁军主场对决三七之师哈，宝山队是上轮是稳扎稳打，4-0客场大胜了临沧队，也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进攻的态势。而文山队呢，虽然说整体实力稍逊，但是呢善于抓住对手失误创造机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攻防节奏很紧凑，互有攻守，却均没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在常规时间，两队是0-0战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宝山队是3-4负憾文山队。这场战役过后呢，宝山队遗憾没能够在主场继续延续胜利的步伐，而文山队呢是拿到了本届联赛的第二场胜利，同时也摆脱了积分垫底的位置。
2: 是的，那这一轮德宏和西双版纳这一轮迎来了别具一格的傣味德比在开场之后不久呢，西双版纳队若二攻入一粒惊世骇俗的这个暴力的远射，客队取得了领先。到了第41分钟呢，德宏队王超扳平了比分。下半场的比赛，主队逐渐掌握了场上的节奏。第62分钟，张和斌攻入制胜的进球。最终呢，德宏队是2-1逆转战胜西双版纳队，全取3分，豪取5连胜，继续向积分榜的前四位置发起冲击。
1: 这场比赛呢，西双版纳队由于多名主力缺失，这个因伤缺席，首发阵容也出现了很多的新面孔。其中临危受命的门将大爬是备受关注的。虽然说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把第一个失球归到了自己的身上，但是呢，他临场展现的防守技术、出球的能力，都是赢得了教练团队和队友的信任。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双版纳队的主教练邓志雷也肯定了大爬的表现。此外呢，在总结这场比赛失利的原因的时候，他表示，一方面呢是有球员受伤影响了技战术的发挥，同时呢也不可否认进攻的转化率低的这个问题。而德宏队的主教练王伟是高度的评价了德宏队的队员落后的时候不放弃的精神，这场比赛赢得很艰难。来听一听赛后采访。
3: 首先恭喜德宏队在主场取得了胜利，本场比赛很艰苦也很艰难，从一开赛10分钟我们球员就有受伤，下半场也是这个球员受伤导致了整个队伍的这个变化和技战术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整个比赛的过程球员们都很拼，我也感谢我的队员都顶到了最后一刻，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一直在为球队为家乡拼搏的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的球员也非常辛苦，他们兼顾学业，可能给我们的时间不太多，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我们充分相信我们的这个替补门将，他一个高三的学生，昨天考完试今天赶到了赛区，我觉得他整场比赛的表现都非常满意，我们也对我们的替补门将表示感谢。
4: 因为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我就说了还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过程，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一上来这个

0: 纳队他们进攻还是比较犀利的，而且我们刚开场就比赛落后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队员还是非常棒的啊，他们坚决地执行了我们赛前部署，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这场比赛。那么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有运气的成分在的，可能版纳队也有这种机会，只是可能今天确实是我们主场啊，有我们的球迷的加油，所以运气站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取得了这场胜利啊，也感谢版纳队啊，他们跟我们一起为所有的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1: 那之前已经豪取五连胜的玉溪队回到了主场迎战普洱队，来关注这场比赛啊。上半场的比赛呢，普洱队是反客为主，由薛博文率先攻入一球取得领先。到了下半场的比赛，落后的玉溪队发起反扑，第63分钟顾文祥禁区前任意球直接破门，双方重回到同一起跑线。到了第72分钟呢，玉溪队李浩洋接队友直塞后禁区内左脚低射命中，玉溪队反超了比分。最终玉溪队主场有惊无险战胜普洱队，拿下了3分，同时在积分榜上反超了这一轮落败的红河队，来到了第3的位置。
2: 上一轮客场不敌普洱的大理队呢，这场战役回到了主场迎战遭遇2连败的曲靖队。开场后不久呢，曲靖队是凭借大理队赵恩廷的乌龙球以及赵一豪的进球，早早的建立了2球的领先优势。第29分钟，大理队的周明浩扳回一城，双方最终是以1-2的比分结束了半场。一边再战呢，吕明浩、吉孝谦为各自的球队再入一球，最终大理队主场2-3负汉曲靖队，遭遇了2连败。而曲靖队是客场终止了连败，全取3分。
1: 是的。那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联赛进行时。那根据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赛程安排呢，由于在五月底要打完第15轮的比赛，那各队在5月啊要参加7场比赛，赛程呢是安排的非常密集。上周啊就进行了2轮的比赛啊，所以这么密集的赛程呢，对于教练的轮换和球员的身体啊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2: 是的，具体的来看呢，在北京时间的5月6号，中超联赛的第10轮比赛结束，本轮呢云南玉坤主场迎战浙江队。上半场克莱伯6分钟破门，米特里策补时失点，在下半场托利奇点球将比分扳平，而高迪补时阶段攻进了绝杀球之后，2黄变一红被罚下，最终浙江队2-1逆转云南玉坤，取得了2连胜。
1: 那再关注一下这一轮的其他比赛，武汉三镇主场迎来了和青岛海牛的保级大战。上半场卡迪斯禁区首球裁判未判点球，而金永浩破门帮助海牛半场1-0领先。下半场三镇一度凭借着卡迪斯的进球把比分扳平，但是随后呢，斯特兰德贝里攻入个人中超的首球，叶博亚锦上添花再入一球，最终海牛客场3-1击败了三镇，取得了3连胜的同时呢，送对手3轮不胜。
2: 北京国安在主场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当中呢，在上半场补时阶段曹永静被红牌罚下，下半场国安4分钟连空2个球，先是拉莫斯头球破门，随后呢造成了黄山乌龙球，国安是2-0领先，随后呢孔特造点，法比奥主罚点球被扑出，林良铭第65分钟再入一球，最终国安是3-0痛击大连英博，收回了球队新赛季的主场首胜。
1: 那再关注上海海港主场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这场比赛当中直到第63分钟周定阳的进球帮助客队打破了僵局，尾声阶段呢刘祝润攻进了扳平球，安佩姆报复性动作被红牌罚下，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两队都是2轮不胜。
2: 本轮的其他比赛呢，青岛西海岸是1-1战平天津金门虎，山东泰山4-1大胜上海申花，辽宁铁人是0-1不敌成都荣城，重庆铜梁龙是1-1和河南队握手言和。
1: 是的。那10轮过后的积分榜呢，排在前7的球队积分全部上双。成都荣城呢领跑的优势扩大到了9分，第3的大连英博则又被重庆铜梁龙拉开1分的分差，深圳新鹏城和申花同积10分，因为净胜球劣势排在第7，同积9分的浙江队和青岛西海岸这时候排在了第8和第9。
2: 确实哈，刚才我和大全给大家简单的盘点了一下这一轮比赛，大家会发现这一轮比赛红牌特别多，
4: 对
2: 这个报复性的红牌，而且这一轮比赛关于裁判的争议和讨论其实也蛮多。

0: 是的，
1: 网上炒的也非常的热闹哈，相信可能收音机前很多的球迷朋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0: 哎，这个可能是五一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天，比较有劲儿啊。
1: 是，
0: 我们再看到这个二六赛季中超联赛第十轮的比赛啊，那么刚刚带您回顾完了。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超各队又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联赛的第十一轮的争夺，积分榜上呢又有了怎么样的变化？而玉坤呢，在昨晚的比赛当中表现究竟怎么样？那稍后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回顾和盘点。
1: 是的，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关注其他的重要足球赛事资讯。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我们将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0: 稍后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过去空门打门，
8: 超前啦，哇，
9: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0: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9: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大全。
12: 大家好，我是白倩。今天的节目是1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
11: 没错，
12: 提醒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滇超联赛所有场次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9: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11: 好，继续今天的中超进行时。在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的比赛的首个比赛日当中呢，重庆铜梁龙客场挑战上海申花。上半场重庆铜梁龙反客为主，2-0领先。下半场申花凭借着主场的优势把比分扳平，双方战成了2-2。重庆铜梁龙四轮不胜，申花呢则是三轮不胜。
12: 领跑积分榜的成都荣城呢，本轮是主场迎战河南队。在上半场第18分钟，索罗金头球破门，帮助成都荣城半场1-0领先。下半场韦世豪推射破门，荣城将比分扩大为2-0。到了尾声阶段，拜赫拉姆单刀球破门锁定了胜局。最终呢，成都荣城是3-0大胜河南队，豪取了11轮不败。
11: 在昨晚本轮的第二个比赛日，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云南玉坤啊，这场比赛，那他去到了客场挑战升班马辽宁铁人。辽宁铁人在5月4号刚刚完成换帅，作为中超新军，辽宁铁人在26赛季前9轮联赛当中只取得了2胜1平6负，积7分，排名联赛垫底，保级形势应该说岌岌可危。球队在换帅之前呢，已经是深陷连败泥潭，糟糕的战绩也让俱乐部管理层决定及时的止损。于是呢，在5月4号，辽宁铁人俱乐部官方呢发布了一则公告，宣布李金宇不再担任俱乐部一线队的主教练及总经理的职务。同日，俱乐部火速确定新任主帅的人选，前成都荣城主教练徐正元成为了救火的主帅。
12: 这场比赛呢，凭借着黄子昌和奥斯卡分别在上下半场的两粒进球，云南玉坤是2-1有惊无险地战胜了辽宁铁人队，取得了宝贵的3个客场的积分。而辽宁铁人呢，则是遭遇了6连败。此役客场作战，玉坤的主帅乔迪对阵容也是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排出了4-1-4-1的阵型出战。门将位置上，王志峰继续的首发镇守球门。在后防线上，黄子昌、石科、布尔克、杨子豪联袂构筑四后卫的防线。在中场方面，徐昕出任了单后腰，约尼查、侯永永、卡约、奥斯卡一字排开，负责攻防转换和串联组织。而在锋线上，克莱伯突前担任中锋。
11: 上半场的比赛第8分钟，玉坤在前场打出了精妙的配合，约尼查禁区前给到徐昕，那徐昕接球之后一脚不看人传球，找到了禁区内埋伏的黄子昌，后者单刀推射轻松得手，1-0玉坤取得了领先。第20分钟，玉坤前场连续完成撞墙配合，约尼查直塞找到侯永永，侯永永禁区内兜射击中立柱，遗憾错失扩大比分的机会。
12: 在第41分钟，卡约禁区前拼抢时抬脚过高，被判犯规，铁人获得了位置极佳的任意球的机会，而主罚的这个角度呢太正，被王志峰给抱住了。第43分钟，铁人左路卷土重来，邦本起球传中，安野恩头球冲顶，再次的被王志峰神扑救化解。半场结束，玉坤凭借黄子昌本赛季的首粒进球是1-0领先。
11: 到了一边再战，第55分钟，约尼查大禁区前组织进攻，分到左路，卡约直塞给到禁区内，克莱伯跟进推射被张岩扑住。第62分钟，侯永永前场断球给到奥斯卡，奥斯卡顺势分给了右路的克莱伯，克莱伯把球横扫禁区中路，那么约尼查机警一漏啊，这个奥斯卡插上包抄推射入网，2-0，玉坤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12: 在第67分钟，陈彬彬左路一脚横传直逼球门，好在呢门将王志峰注意力很集中，把球挡出了底线。第73分钟，杨子豪左路45度角起球传向后点，奥斯卡头球再次的攻破铁人的球门，可惜呢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第75分钟，瓦吉奇大禁区外的远射被黄子昌门前封堵。
11: 第79分钟，克莱伯右路带球晃倒了瓦吉奇，随后呢右脚劲射被张岩奋力扑出，随后奥斯卡补射被高嘉润在门线上头球挡出。那补时阶段呢，辽宁铁人严鼎浩挑传找到了后排插上的热菲尼奥，王志峰飞身将球扑出，随后呢吴本扎补射破门，1-2，铁人扳回了一城。最终呢，云南玉坤客场1-2战胜了应该说2-1啊战胜了辽宁铁人，南波湾啊涉险过关。
12: 确实这场比赛也是跌宕起伏哈。我觉得玉坤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对浙江的比赛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相似之处可能大家都会发现，这两场比赛 进球都很早，我们取得领先都很早，但是相似的还有一点，就是都是在补时阶段被对方，上一场是被对方绝杀，这一场是在补时阶段被对方踢进一个球。我觉得这两个进球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反思和总结一下，就是当我们取得了这个领先之后，我们如何在防守线上能够做得更好，同时我们还能够继续的进攻。当然乔迪他是主打一个这个进攻，而且这个攻防的转换哈，但是我们的防线现在看下来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光有进攻，如果后防不稳的话，你进再多的球可能也会很危险。
11: 是的，
12: 所以在大家可能很多球迷朋友在看球的时候也会有觉得，哪怕我们进了球了也会心里头不踏实，
11: 对，
12: 有点心惊胆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说到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玉坤取胜的关键有几点，一个是高效的开局，加上这个比客场比较务实。你比如说这个黄子昌的这个进球哈，首先还是和上一场比赛一样，首先取得了领先，奠定了一个心理的优势。而还有呢，我们的外援状态的回升，近几场比赛我觉得奥斯卡的状态非常的好，还有包括我们的门将王志峰，原来坐在替补席上的，现在哈凭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实实在在的站在了首发的位置，
11: 在场上发
12: 光。而且王志峰在几场比赛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扑救，很多球本来似乎是，我说的不客气一点，如果是原来的鲍亚雄可能就进去了但是王志峰真的他的一些神扑救我觉得非常的棒。而这个克莱伯这几场表现也非常的突出，克莱伯的这个边路突破的传中支点的作用是非常的显著的，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可以看到。而且中场的控制力也在回归，像徐昕还有约尼查这个双后腰的拦截，再加上他们的这个调度的平衡，限制了他们的这个中场的组织，明显的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场比他们要活泛很多。昨天晚上再加上黄子昌的前插威胁也很大，攻防两端的贡献也非常的稳定。那不足的地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总是在加时补时的阶段我们被对方攻进一球，上一次本来是可以保平的，但是在最后遭到了绝杀。而昨天本来我们可以零封对手，结果又在补时阶段被对方进了一个球。我觉得这两个在补时阶段的丢球都值得我们下来要好好的反思一下的。
1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赛后啊，赛后打入加盟球队之后的首球的黄子昌说，这是一场精彩而且艰难的比赛，感谢所有的球迷，也希望球迷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来听一下赛后采访。
8: 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然后辽宁现在也是，我觉得起码就是在东北就是球球氛围非常浓厚嘛，然后每个球员踢得也非常合理，所以这场比赛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队也非常的团结，然后赢下了一场比赛。我觉得这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然后也感谢到场的所有球迷，希望

0: 他们能对今天的比赛感到满意。
1: 确实哈，这场比赛对于球员来说很不容易。其实纵观整场比赛呢，玉坤还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呢，很遗憾没有完全的抓住。云南玉坤的主教练乔迪在点评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也说，这场比赛我们没能把握住扩大比分的机会，因此让对手频繁地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是好在全队还是很好地掌控了比赛的节奏。来听一听乔迪的赛后采访。
2: 其实今天的比赛，尤其是上半场，在30分钟之前，我们对这个比赛的控制是非常好的，然后也是其实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们有几个机会，更好的机会，并没有终结对手，然后导致对手呢也是缓了一口气吧，然后打到我们有更多次数，最后下半场更多次数打到我们的这个禁区内。下半场对手更换了阵型，然后变得进攻端变得更具侵略性了，但是我们呢？可能应该是更好的去再做这个对比赛的一种控制。下半场还是有几次机会我们没有把握住，然后让对手也是更多次数的打到我们禁区。其实我们的工作防守工作做的是不错的，可能最后一个进球我也觉得很可惜。还要是祝贺我的队员，他们在场上一直在尝试我所说的这些技战术打法，然后他们也是非常的拼搏在场上。
3: 好，那之前连续两轮没有能够取胜的云南玉坤，这一场的客场作战展现出了强烈的求胜欲望，最终呢全取三分，成功止住了近期的颓势，同时斩获了球队升入中超联赛之后的首次客场连胜。
1: 在人员调整方面呢，云南玉坤本场会把上一轮在左后卫的位置表现不佳的黄子昌移到了右后卫的位置。我觉得这个调整的效果非常的明显，很明显上一场在看到他和浙江队的比赛当中，黄子昌有点施展不开手脚，有点尴尬，而这场比赛这么做了个调整之后，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力量发挥出来了。那顺足边的这个位置优势也让他的技术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管是前插进攻还是边路的传中都极具的威胁。所以说到这儿，我还真是觉得乔迪老爷子还真是很有办法，他很了解每一个球员，而且知道怎么样把每一个球员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如果发现这个位置他不合适，及时的做出很准确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点赞的。
3: 是的，
1: 而黄子昌本场在进攻端也为球队提供了非常有力
3: 非常强的威胁直塞，成为了本场比赛球队当中中场攻防转换的核心枢纽。
1: 说完了玉坤，再来说说辽宁铁人。在本场输球之后呢，他们是已经遭遇了6连败了，而这场战役呢，也是新帅徐正源的执教的首秀。开场之后呢，徐正源祭出他惯用的三中卫的体系，但是球队显然没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的战术的打法，整体效果并不是太好。而下半场被迫换回了四后卫的阵型，这个调整也反映出辽宁铁人在战术体系转型期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磨合和适应。而这场战役过后呢，云南玉坤也成功的摆脱了连续不胜的困境，球队的士气当然也得到了极大的提振。
3: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轮的其他的比赛啊。这一轮的焦点战啊，必须聚焦北京国安主场与上海海港的比赛了。
1: 是的，
3: 90分钟之内三粒进球都被判无效的国安，最终2-2战平残阵出战的上港，而这场最出风头的无疑是VAR。
1: 在上半场第37分钟，国安长传反击，张玉宁不停地挑射破门，但是 VAR 介入之后认定拉莫斯禁区铲倒李新祥在先，国安的进球被判无效，而且呢还被判了一个点球，维塔尔点射破门，上港半场是1-0领先。而下半场的比赛呢就更加具有戏剧性了，第49分钟法比奥攻进了扳平的一球，
3: 随后的第62分钟拉莫斯低级失误，莱昂纳多抽射破门，帮助上港再度取得了领先。第72分钟，张元攻进了乌龙球，但是拉莫斯手球在先，进球被吹。尾声阶段，吴磊手球送点，张稀哲点射扳平。紧接着，张玉宁一度世界波攻进绝杀球，但是又因为越位被吹。最终呢，双方2-2战平，上港遭遇了三轮不胜，
1: 确实有点憋屈哈。国安这一场，再来关注。本轮武汉三镇客场和青岛西海岸的这场比赛，双方呢是激战了90分钟，在上半场杨展鹏攻进了个人中超的首球，下半场尾声阶段卡迪斯点球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是1-1握手言和。再度被对手扳平的青岛西海岸已经7连平了，距离单赛季最长连续平局记录只差了一场。
3: 深圳新鹏城是在这轮当中坐镇深圳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山东泰山，上半场王大雷华 解新鹏城的多次险情。

0: 克雷桑破江，一边再战这个彭坤这个彭彭彭啊神扑，那克雷桑呢再进一球锁定了胜局，最终山东泰山客场2-1击败了深圳新鹏城，取得了两连胜的同时呢送对手三轮不胜。
1: 浙江队在主场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米特里策的进球取得了领先。补时阶段呢，哈达斯点射破门绝平，最终双方也是1-1握手言和。
0: 青岛海牛则凭借着斯特兰德贝里的梅开二度以及叶博亚的进球，主场3-1击败了大连鹰博，豪取四连胜的同时送大连鹰博两连败。
1: 而说到海牛哈，咱们就不得不说四天前，也就是5月7号，中足联开出的这个新赛季中超联赛的最重的罚单，青岛西海岸的主教练郑智遭到了追加禁赛6场，直到7月份才能够解禁。
0: 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啊。
1: 是的，
0: 在中超第9轮青岛西海岸客场和山东泰山的比赛当中呢，比赛进行到了第77分钟的时候，郑智因为不满判罚，情绪失控，对裁判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抗议，最终被直接红牌罚下。郑智的情绪失控的原因呢，是因为泽卡在第74分钟的时候攻进扳平球，郑智及其教练组成员认为泰山队球员犯规在前，那么主裁判最终认定进球有效。不过在足协公布的最新一期裁判评议当中，并没有有关这场比赛的判例，青岛西海岸大概率没有针对判罚进行申诉。
1: 青岛西海岸接下来呢还会对阵北京国安、云南玉坤、上海申花以及浙江队。尽管球队本轮大胜了大连鹰博，但是接下来的这几个对手似乎没有哪一个是能够稳超胜券的。一旦连续的不胜持续的延续，那么球队在积分榜上就会继续的下滑，郑智甚至可能会面临还没有解禁可能就会先下课的这样的风险。
0: 是的，那11轮过后的积分榜，我们来关注到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多达10支球队积分上双。这其中呢，前6的排名没有变化，31分的成都荣城继续领跑，而且优势扩大为11分。重庆铜梁龙、大连鹰博、云南玉坤、山东泰山队还有申花分列第2到第6，海牛、浙江队、深圳新鹏城、青岛西海岸则同积10分。海牛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跃升到第7，浙江队、深圳新鹏城则排在了第8到第10的位置。
1: 仅剩的6支积分没有上双的球队呢，国安是积8分排在第11，上港、铁人同积7分排在第12和第13，河南队积6分排在倒数第3，三镇金门虎都深陷降级区。不过呢，作为最晚完成负分清零的球队，积1分的金门虎在本轮之后积分是终于转正了。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0: 好，再来盘点一下上周其他的赛事。那北京时间的5月10号凌晨，两条国字号的亚洲杯战线在同一个夜晚牵动了无数中国球迷的心弦。当 U17 亚洲杯小组赛第2轮的中场哨响与2027年亚洲杯决赛圈抽签仪式的彩球落下，在几小时内相继发生，中国足球未来的困顿与当下的未知前路，在这个凌晨被同时摆上了台面。
1: 说得真好，面对首轮3-1逆转卡塔尔的日本 U17 啊，中国 U17 是以1-2败下阵来，吞下了小组赛的2连败。这场比赛第38分钟，日本队利用角球的机会，由袁沙彦翔人在禁区内完成了抽射，打破了僵局。一边之后呢，仅用了3分钟，赵松元接到队友的直塞，左路小角度的破门，为中国队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国少本届赛事的首粒进球。但是呢，好景不长，在第60分钟的时候，国少的后场失误被断球，北原镇弧顶摆脱之后呢，突施冷箭取得了进球，最终也把比分定格在了2-1。
0: 那所幸在同一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卡塔尔 U17 以2-0击败了印度尼西亚 U17， 这使得 B 组的出线形势还没有盖棺定论。目前日本队2战全胜，手握6分，已经基本锁定了出线，而卡塔尔、印尼和中国队理论上都有争夺小组第2的可能。对于 U17 国足而言呢，这一轮末轮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已经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生死战，他们唯有取胜并且尽可能争取2个以上的净胜球，才能够觅得一线生机，继续向世青赛的入场券发起冲击。
1: 几个小时之后，在利雅得历史悠久的塞尔瓦宫，2027年亚洲杯的分组抽签仪式也为成年国家队揭开了未来8个月的备战蓝图。作为第3档球队，中国队最终是落入了 C 组，同组对手包括第1档的伊朗、第2档的叙利亚以及第4档的吉尔吉斯斯坦。
0: 从纸面实力和历史交锋记录来 来看呢，这并不是一支让人绝望的下下签。国足历史上对阵吉尔吉斯斯坦四战全胜，面对叙利亚也是以7胜2平4负占据上风。而赛程安排上呢，球队将在2027年1月9号首战伊朗，随后在1月14号对阵叙利亚，末轮1月18号迎战吉尔吉斯斯坦，呈现出先难后易的走势。当然了，伊朗队世界排名第21位，三夺亚洲杯冠军，他的实力对于任何三档球队而言呢，都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1: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国足的主帅邵佳一他表示，对手是谁并不重要，他们都是很难对付的球队。对我们来说，每场比赛每个对手都是挑战，但同时这也是我们的机会，所以呢，必须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做好充分的准备，让球队以最佳的状态进入比赛。
0: 是的，当夜最大的戏剧性属于日本队，亚洲霸主意外落入 F 组，和卡塔尔、泰国、印度尼西亚同组，被外界普遍视为本届赛事的死亡之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则坐镇 A 组，坐拥主场之力的他们渴望向队史第4个亚洲杯冠军发起冲击。
1: U17 的小将们还没有出局，他们还需要在沙特的烈日下为自己的世界杯梦想做最后的一搏。而成年国家队呢，是已经拿到了明年年初的剧本。邵佳一麾下的这支队伍需要在未来的8个月时间里，把 C 组的纸面可能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积分。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好，临近节目尾声，一起来关注赛事预告。滇超联赛第13轮的8场比赛将在5月16号本周六进行，丽江对楚雄，临沧对迪庆，2场比赛的开赛时间在当天下午的3点整，文山对昭通的比赛在当天下午的4点，普洱对宝山，怒江对红河，昆明对德宏，版纳对大理，还有曲靖对玉溪的5场比赛时间定在晚上的7点35分。
1: 在微信小程序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获取滇超联赛的最新球票开售情况，七彩云端客户端滇超联赛专区也会进行赛事的全程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而在中超联赛方面呢，根据赛程的安排，云南玉坤也将在5月16号回到玉溪的主场，迎战老牌劲旅上海申花。这场比赛的散票会在5月12号的中午12点30分准时开售，大家记得上好闹钟哦。
0: 是的，5月18号下周一的上午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5: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5股豆浆。
1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7: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9: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响襟？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20: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一周崭新开始的时刻，周一午间的12点，乐听昆明又来到您的耳边和您见面啦。我是旺旺主播汪小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邀请您和我一路同行，用耳朵

来感受昆明的新鲜变化，一起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魅力。当然，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可以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一路在电波当中越听同行。

0: 感觉下雨的天气就需要这样温暖的歌曲，一首老歌来自于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雨雨雨就是上周昆明的主题词了，从五一节开始呢，就感觉昆明一直都在持续不断的绵绵的降雨。那本周的天气如何呢？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啊。从全国范围来看呢，北方晴热天气依然在线，大部地区的气温将超过3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那不少地方呢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5月13号的时候呢，这一次高温的天气过程范围将达到最广。但是呢，从南方来看啊，从今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和强对流过程又将来袭。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天气过程呢，暖区对流特征明显，所以呢降雨的突发性强，不确定性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大家呢就需要留意当地最新的一个天气的预警信息，出门的时候注意携带雨具。
1: 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
0: 那昆明来看呢，本周的前三天啊，依然是会笼罩在绵绵细雨当中。那么白天的最高温呢，基本上就是在20度上下。从周四开始呢，大概率会逐渐的放晴，气温呢也将迅速的拉升到25度左右。不过呢，还是那句话啊，请您这段时间出行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而且呢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如果说遭遇到强对流天气的话呢，请您及时的到安全的室内来进行躲避，出行的朋友呢要注意好交通安全。

0: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你相信风雨之后一定会有彩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出发啦，跟随着汪小浩一起来感受一下昆明的新鲜变化。
1: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乐听昆明开始。

好，首先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万众瞩目的拓东体育场，在5月7号上周呢，终于是竣工验收了。历时了一年多的云南省体育中心拓东体育场及场外设施改造提升项目顺利的通过了这场验收。那么这座承载了几代云南人记忆的体育场呢，将会在7月份迎来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其实这样的赛事呢，也是帮助我们的场馆来进行一次压力测试。就让我自己前行路上，别太好，跟随记者先来提前探馆吧。走进拓东体育场呢，崭新的红色跑道和绿色的草坪在雨水的浸润之后愈发的鲜亮明艳，看台上呢层层叠叠的兰花楹主题配色的座椅格外的抢眼，紫色呢是由浅入深，仿佛就把昆明街头盛放的兰花楹永久的留在了这座60多岁高龄的老地标里。漫步在环形看台，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过道变宽了。如果您去拓东体育场的老场馆曾经看过演唱会的话呢，就会觉得就是原先我们这个看台的悬挑走道呢，只有20多厘米宽，那现在呢已经大幅的扩展到了1.2米了。也就是过去在我们演唱会大型演唱会上演或者是大型体育赛事举行的时候，人多啊，你会觉得就是在这个走道里面侧个身交错都不是太方便，但是现在已经扩展到了1.2米，真的是宽敞了很多，而且市民的观赛安全也就更有保障了。抬头望去呢，悬挂在屋檐下针对 A 级赛事高清转播标准来升级的巨型屏幕和音响系统是静默矗立啊，国旗升降自动升降系统呢也在严阵以待，就连晚上的灯光也全面进阶，现在呢已经是提升为了 LED 节能赛事照明。那么低头呢，您踩着的是脚下富有弹性的用预制型塑胶卷材来制作的跑道，这个触感呢是非常棒的。那么根据介绍呢，这条跑道已经是通过了中国田径协会和世界田联的一个双重认证，完全符合一级 B 类田径场的标准，而且呢是通过了最终的一个大考，为我们的赛事也好还是为我们的演出也好呢，都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当然这座焕然一新的体育场呢，不仅有着醒目的面子，更有着过硬的里子。那么这次改造呢，就以这个结构的加固为基础，功能性配置也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一层呢是按照国际 A 级足球赛事的标准配备了裁判员、运动员以及教练员用房，二层呢则设置了贵宾休息区，三层则是专门针对新闻媒体来打造了一个媒体用房，并且呢还增设了一定数量的 VIP 包间。怎么样，这样的改造提升您是否满意呢？当然这一次我们通过了验收绝对不是终点啊，接下来呢还有大量的一个完善调试还有边角补位的工作要做。那么现在呢还有大量的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一个查缺补漏，按照计划呢5月到6月就将会是连调连试的一个关键期，为即将到来的多场模拟考来做足准备。而在即将到来的火热的7月，拓东体育场呢就将会举行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以此作为场馆的第一场正式的压力测试。届时呢，这里不仅是云南业余足球顶级盛宴的较量，更是对场馆流线、草坪耐受力以及巨型高清大屏的一次实地检验。而这场热身赛的目的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全力保障8月8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盛典。

0: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届时呢，拓东体育场将用25万颗夜间灯珠以及专业的软硬件服务点亮昆明的上空，迎接全省运动健儿的集结。
1: 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0: 想想都激动人心哈。当然了，我们市民还有最关心的一件事儿，就是除了体育竞技之外，改造之后的拓东体育场能不能办演唱会啊？对此呢，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杨忠强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那目前呢，针对演唱会等大型演艺活动的对接也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在优先保障专业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核心功能的情况下，会积极的来承接文化活动进行相关的演出安排，而具体的艺人阵容和档期现在已经在积极的沟通和协调中了。

好，这是今天我们第一个走街串巷为您带来的昆明的一个新变化，那就是我们图懂体育场这个城市的新地标即将要璀璨发光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云南省为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筑起的职业安全网。近日呢，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这标志着这一庞大的群体呢是迎来了专属的职业安全网。也就是说呢，从今年的7月1号起，云南省数百万新就业形态人员将正式纳入到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当中。那么首批将出行行首批我们被纳入到这个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当中的，就包括了曹操出行、滴滴出行、T3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等11家平台企业。及时配送行业呢，就包括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秒送、闪送、顺丰同城、小象超市、盒马生鲜、叮咚买菜、蒲蒲超市以及悠悠跑腿10家平台企业，和同城货运行业的货拉拉、快狗打车、滴滴货运、满省、满帮省省等4家平台企业都被纳入了到的这一次的试点当中。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对注册地在云南省域内经营业务范围限于云南省或者是临近省的中小平台企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要求，经企业申请评估同意等程序之后呢，也将会分批的纳入到试点当中。其实我知道一切的接受，不论的退后，只是好。接下来呢，为您详细的解读一下通知当中的一些重点内容。首先呢，这个通知就明确纳入保障范围的人员包括通过平台注册并且呢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及时配送或者是同城货运等服务并获得报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呢要依法为其提供工伤保险，不适用职业伤害保障。平台企业必须要如实申报，及时足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呢是不需要缴费的。站在人群中，平台企业呢应该以实名制形式为在云南省接单的人员办理职业伤害保障，并按日归集上报接单信息。那么职业伤害保障费呢按月来申报缴纳，平台企业呢应于月份终了日之日起的15天之内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那么职业伤害保障费的标准呢是实行已知定收、收支平衡的这样一个原则。试点的首年呢，云南省行业缴费基准按照国家基准费率来进行。

0: 情之心，也就是出单行业呢，出行行业每单呢是0.01元，同城货运行业每单呢是0.18元，即时配送行业设置每单0.07元和0.25元两个档次，试点首年统一按照0.07元来执行。那么从2028年开始呢，对参保满12个月的平台企业，根据上一年度职业伤害保障费的一个支缴率来实行浮动管理。
1: 想来全是麻木和空虚委屈，就算过得很久，可停不下的时间一直走山野的时候。
0: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按照通知的一个精神啊，为您来详细的规整一下哪些情形是被列为了职业伤害。第一类呢，就是新就业形态人员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为履行平台服务内容而受到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害，或者是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在指定时间前往指定场所接受平台常规管理要求，或者是在执行订单任务返回日常居所合理线路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一个交通事故伤害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第四类呢，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活动当中受到伤害的。第五呢，就是原在军队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负伤伤残取得残疾军人证，在平台就业期间旧伤复发的。那么第六类呢，就是在其他的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的情形，均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有一点呢是例外的，也就是如果是因为故意犯罪、醉酒或者是吸毒自残或者是自杀导致伤亡的，是不被确认为职业伤害。
1: 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
0: 那么针对这一次我们发布的通知呢，省人社厅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平台企业呢应该在新就业形态人员应用客户端当中来设置一键报案这样一个功能，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呢，人员就可以通过一键报案发送信息。因为伤情较重无法自行报案的平台企业呢，应及时的识别异常订单并且核实报案。同时呢，平台企业应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的30日内，通过全国信息平台提供待遇给付申请。那么平台企业未在规定时限内申请的，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到受理之日止发生的相关待遇费用呢，由平台企业来承担。同时，新就业形态人员在多个平台注册接单的，那么平台企业呢，均应当为其来参保。发生事故之后呢，由正在执行订单的派单平台来承担责任。那么同时，接送多单且难以确定责任的，以同一路程首接单认定平台责任。
1: 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
0: 相关的这些规定呢，我觉得已经是捋得比较清晰了啊。各个平台还有我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呢，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个通知当中呢，都已经捋明确了。当然，现在我们只是通过这个听广播的方式，咱们听到了这条消息。我想，所有的新就业群体的我们的外卖骑手也好，网约车司机也好，还有这些同城货运行业的从业者也好呢，都应该好好的来读懂用通这份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那么对这些相关的条例要了解的越多，那么日后对于自己的权益的维护呢，也就能够

0: 春光如海，盛世如花，流年似水，乐听随行。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听昆明，来自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周一午间的陪伴，我是旺旺主播汪小浩。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趟崭新发车的专列，叫做亚美专列。这个呢是一个企业专属的客运旅游专列，在5月10号的下午呢是从昆明启程，那么也开创了跨省文旅融合的一个新模式。这趟专列呢是由云南亚美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满载着786名游客，要开启的是13天高品质跨省文旅之旅，联动了滇、川、渝、甘、黔这5个省市的旅游资源，那么串联起了北京、辽宁、河南等多地的知名景区，以创新模式破解传统长途旅游的痛点，为全国文旅融合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路径。那么这趟专列线路呢是经过了精心的规划哈、覆盖了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千山、开封府等这样一些5A级景区，采用的是一站式直达模式，解决了换乘风波、还有行李搬运、行程繁琐、票务难定等等这些问题。而且呢整个行程的节奏比较舒缓，服务周全，兼顾到了老年群体、还有校青出游以及年轻游客休闲社交资源对接需求，提供了全新的出行体验。那么游客们就表示了，这个专列呢为什么会选择它，就是因为它免去了食宿、票务、换乘等等这样一些琐事，可以沉浸式的领略南北风光、人文底蕴，还能够结识同行的伙伴，实现休闲度假与事业交流的兼顾，性价比与体验感都比较好。那么这趟专列运营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创新实行了5省市企业高管的全程带队服务，各地核心高管化身专属向导，提供高标准精细化服务。那么云南亚美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总呢就表示了，管理层随行呢就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服务优化，而且呢可以拉近与游客的距离，进一步的来夯实品牌口碑。我给你自由，当然现在这趟首趟的这个亚美专列还在行程当中啊，我们也要看看那么整体的13天旅游下来以后，我们这游客的感受如何。如果大家都非常 OK 的话，那么相信这样的一个由企业来专属运营的客运旅游专列，一定会给大家的跨省文旅融合旅游新模式带来新的感受、新的亮点。居住在北门街的朋友呢已经可以感受到近期的一个出行不便了，因为北门街在5月8号晚上呢进行了一个前期的围挡，目的呢是要干嘛，就是要启动一个道路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那说到北门街呢，它是起于121大街，止于圆通街，道路全长890米。这条道路呢自建成至今已经30年了啊，但是呢从未开展过大型的维修。那目前呢道路整体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比如说树根翘起、路面破损、绿化缺失，那么同时呢道路的全架空线也是非常凌乱的，看起来呢整体的这个视线是比较差的，而且呢部分的架空线还依托行道树来进行架设，当然就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市容市貌。所以呢这一次的道路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呢，就对北门街全段要开展施工，涉及到了人行道的重新铺设、车行道的补墙照面，还有强弱电的一个架空线的入地，还有绿化补植、节点改造等这些提升。为了进一步的减少 对于市民出行的影响，工程呢将会采取分幅、分段、分区的一个围挡施工的方式来进行。

0: 行。而且呢，为了最大限度的来缓解周边的交通压力，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那么在5月8号进行先期围挡之后呢，会逐渐的来进行一个后续的施工。那么先行呢，就是对丁字坡到圆通街段的车行道，还有靠121大街一侧人行道来进行施工。待暑假之期间呢，也就是学生放假之后呢，再对丁字坡和121大街段的车行道来展开一个后续的施工。那么属地相关部门也提醒广大的市民了，施工期间呢，请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或者是绕行周边道路。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也请您注意道路标志的引导，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因为施工带来的不便呢，也请大家谅解和支持。此外呢，位于龙泉路昆八中以及昆明师专附小的两座新建人行天桥的建设也有重要的进展。那么目前呢，这个两座人行天桥都已完成下部结构的施工，并且呢，在5月8号和9号的晚上进行了主横架吊装作业。那么两座人行天桥计划在7月31号之前可以完工，并且投入使用。
1: 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
0: 好了，这一节我们就先说这么多了。正在直播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五地间的固定栏目《乐听昆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
2: 街巷玄宗，做一个真正。

0: 爱新奇，我们带你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一起陶冶美味。乐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1: 是的，我看见。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听昆明，来自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午间的固定陪伴，我是汪主播汪小浩。接下来呢，要和您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昆明哪里好吃，哪里好逛，哪里的风景最美，一定要在这个环节当中牢牢锁定我们，同时拿出您的小本本来，该记的就好好记住，周末就可以按图索骥，快乐走起。好，上半篇呢，我们要一起看看今天有哪些好推荐。
2: 不朽出约嘛，昆明哇差多。今天可哪点？
3: 今天可哪点？
4: 今天可哪点？
1: 好，今天为大家安排的这个去哪里呢，可以说完场是非常多的哈。第一站，如果您喜欢看花的话呢，五月的昆明正是春末夏初交替的日子，那么整个城市呢都已经被馥郁的花香给浸透了。从市区街巷的兰花楹到郊野公园的高山杜鹃，然后呢再到雅致的兰花，再到热烈的月季，一场场的花市呢是次第登场，把这座城市装点成了一个花的海洋。当然最夺目的最大的浪漫主角呢就是我们的兰花楹了。无论是漫步教场中路，还是坐上游船欣赏盘龙江两岸的这抹紫色的浪漫，那么五月的昆明如果你在这儿的话一定是不容错过的。当然今年稍微有点遗憾啊，因为整个五月至少过到现在上旬已经过完，我们都是在雨季当中，那么很多的兰花楹呢其实它还没有怒放，就已经被雨水把这个花苞给打掉了，所以呢盛放的程度没有往年那么好。但是您还可以看其他的花，比如说地台寺的三角梅花铺，它与百年滇越米轨铁路完美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景观。而在昆明植物园内呢，福利宫近400种兰花正在吐露芳香，将兰芷若芳一世生春的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全球葱园内的葱花展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紫白交织的这种烟霞之美啊，细长直立的花茎顶端，层叠次第开放的球形花序如繁星点点，也是吸引着这个蜂蝶沉醉其间。当我个人的感觉啊，进了这个葱园的话，我就会有一种食欲大开的感觉，因为这个葱姜的这种配料的味道真的是太浓郁了，然后自己就都想要亲自的下厨了。大观公园南园的月季花呢也开得正好，200多个品种的月季次第开放，藤本的、高杆的、丛生的，共同织就了彩色以梦。而在郊野，我们说的这个郊野呢，指的是更加广阔的高山郊野啊，比如说轿子山和马路旁的高山杜鹃，此时此刻正在迎来盛花期，漫山遍野的杜鹃从山脚扑向山顶，红的热烈，粉的娇羞，白的纯。

0: 静，在云雾缭绕之间勾勒出野性的自然之美。
1: 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
0: 真的就感觉在这样的缤纷季节，怎能不离开钢筋水泥的都市，到大自然中来感受美好和治愈呢？当然，如果您更向往的是宁静的村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推荐安宁的一条绝佳的乡村旅游路线。为什么说它绝佳呢？因为它最近成功斩获了农业农村部的一个官方推荐啊，是被农业农村部盖章认证的乡村宝典玩法。
1: 来交流。
0: 来吧，请您记好了，这条线路呢，就是从安宁北塔的耕耘里，到摩崖石刻群，到龙山，到金色唐川，再到我们的青龙峡景区，全程呢就建议您自驾了。而且呢，这个道路情况呢是非常好的，沿途呢都是风光如画。从昆明出发，30分钟就可以抵达。这条线路呢是串联起了田园、人文、山野，而且我们建议呢就是花个2天1夜来解锁更多重的治愈体验。那么第一天怎么玩呢？就是第一天我们从昆明出发的话呢，就来到这个北塔耕园里，在这里呢就是属于那种田园美学打卡沉浸式的一个农耕体验了。那么耕耘里呢也是安宁新境的一个田园美学打卡地，可以漫步有机农田，体验一下采摘时令蔬果的乐趣，感受久违的烟火气。不管是亲子游还是闺蜜游呢都蛮适合的，治愈感呢是直接就拉满了。那么上午呢各种这个打卡各种美拍之后，中午呢就直接在耕耘里呢进行一个田园风味的美餐。在这里它有一家这个田园餐厅，所有的食材呢都是当天采摘的时令蔬果，主打的就是生态健康了。每一口呢就都藏着满满的这种乡村的鲜甜，性价比是超高的。而且还有新推出的酸奶碗，也是健康美味，颜值满分。好，耕耘里吃完了午餐之后呢，我们就驱车20分钟就可以来到摩崖石刻群了。这里呢也是云南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摩崖石刻群，您可以驻足观赏天下第一汤、九曲龙窝等等这些非常经典的题刻啊，也可以顺带聆听一下古人留下的这种文人雅韵。游完了摩崖石刻之后呢，也可以顺带逛一下这个温泉小镇哈。晚上呢就在龙山脚下的民宿，咱们一起枕山而居，解锁山野的松弛感。那么龙山脚下呢就有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山野民宿了，人均200呢就能够住到推窗见山、自带温泉泡池的房间，洗去一天的疲惫。山间的光污染非常的少，抬头就可以看到漫天的星河，哇，真的就是枕着山风入眠，幸福感直接拉满。第一天的行程咱们就这样幸福的结束了。那么第二天呢，起个大早啊，可以在森林当中来进行一番徒步，选择就是安宁的这个龙山。那么龙山呢距离安宁城区是20公里，海拔是2538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5%，负氧离子的含量极高，是天然的森林氧吧。沿着龙山森林登山步道前行，一路呢能够欣赏到多样的植被景观，途中呢还能够打卡龙山 BBC 有氧艺术园区、龙山耕读集等等这样一些文创园区了。而且在夹菜吧，那么必吃榜呢就是有龙山柴火鸡，这个讲究的就是现杀现做，香气扑鼻，人均60可以吃到爽。当然还要配上这个清炒的山野菜了。这一季的山野菜呢就是新鲜脆嫩，解腻又爽口。必吃榜还有我们的烤土豆，软糯香甜，爬山必吃。腊腌肉呢也是农家菜的一绝了，那么再选一家您心仪的农家小院吃一顿地道的山野味，哎，真的就是性价比拉满。

吃完农家菜之后呢，咱们就驱车20分钟抵达金色唐川，这里太有名了，是安宁治愈四季花海。那么春天呢，这里有大片的油菜花是随风摇曳，与螳螂川的碧波还有两岸的杨柳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田园画卷，还可以乘坐马车来穿越花海。当然这一季呢是没有油菜花了，可以期待一下金色的七八月这里的一个向日葵花海。在金色唐川游览之后呢，我们再驱车30分钟就可以抵达青龙峡景区。这里呢是国家4A级景区，森林密布，溪流潺潺。换新升级之后呢，这里还新增了萌宠乐园，里面有什么梅花鹿啊、羊驼啊、小浣熊啊，哎，总之就是那个亲子游就必冲了。而且在这里呢，还能够挑战108米高的高空峡谷5D 玻璃大桥，还可以坐森林小火车穿梭林间，玩388米的汉滑道，138米的水滑道，哇，真的是刺激又解压，玩一上午都不带重样的。到底天地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怎么样，为您安排的这条2天1夜的一个被农业农村部强力推荐的乡村旅游线路，真的就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千年文脉的厚重，自然生态的治愈和地道的滇味烟火。不光是外地游客了，我们本地人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好好的体验一下。

0: 好，去哪里的最后呢，我们还要再玩点不一样的，带您去金店后山三处非常隐秘的山野小院来坐坐，治愈一下疲惫的身心。第一家呢叫做东塘小峰，这个塘呢是海棠的塘啊，在这里呢就是蝉鸣与风声，城市的嘈杂就被远远的抛到了身后。那么东塘小峰呢就藏在蜿蜒山路的尽头一片绿意的深处，就好像是一位遗世独立的雅士静候着知音。这里呢就是属于那种青砖瓦带的四合院了，把城市的喧嚣都挡在了门外，不用赶行程，不用凑热闹，来到这儿呢您就找个角落，您喜欢的角落，摊着来喝咖啡，风一吹啊，连时间都慢下来了。而且呢这里还不是一个随便喝个茶喝个咖啡咱们就可以结束的店，这是一个可以让你真正停留下来的宝藏店，因为咱们在这里呢可以做手工，它有一个水晶手工区，就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水晶来做水晶手串，还可以做植物系的手工，还有手工水晶蜡烛等等，总而言之呢就是老少咸宜。
1: 你的手你不得不跟我，
0: 接下来还有一家叫卓木，是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宋式小院，褪去了工业的冰冷，剩下的就是时光沉淀的温柔，与质朴的红砖墙，还有老木梁的这种毛榫结构的桌椅，复古的格花雕花隔断，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件老物呢都镌刻着岁月的纹理。这里呢不仅有老家具可以欣赏，而且呢还藏着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啊，菜品呢就主打一个私房菜了。您想想啊，在这里呢庭院里是繁茂的植被，青苔覆盖着石阶，阳光穿过窗棂在地面投下温柔的光影，然后您在美美的宝床椅美美的吃一顿这个私房菜，哇，真的是独属于云南的浪漫。还有一家呢叫做四方亭，繁花满园，藏着一方诗意的棋局。那么这座小院呢就是以方为名，它有这个步步街景，也是被鲜花和绿意簇拥的一个世外桃源了。那么庭院呢是经过了一个精巧的设计，融合了中式园林的雅致和田园的清新，而且呢随处可见古朴的陶罐和绿植，每一个角落都经过了精心的雕琢，随手一

害啊，都是这种治愈系的大片。这里呢，既有静谧的独处空间，也有温馨的欢聚角落。山雨不语，山也不语，却以四时风物疗愈人心。小院儿无声，却用一砖一瓦盛放着灵魂，让山风拂去疲惫，让星空点亮心事。我想在这些小院儿当中，我们都能够暂别城市的纷扰，与最本真的自我重逢。

0: 欢吃火，
1: 下吃的
0: 秋吃虫虫冬吃肉。
2: 那今天吃哪呀？
3: 此时此刻的你吃了吗？昆明的雨在汪曾祺的笔下是湿润的，是缓慢，是有滋味的生活美学。那么雨天来临，当冷风吹的人们缩起脖子的时候，昆明人的身体就会自动弹出一个指令，那就是在摔碗米线克。那么其中最值得昆明人喜爱的可能就是小锅米线了哈，一口锃亮的红铜小锅，盛上浓郁的骨汤，置于炭火之上煮至翻滚沸腾，然后下入米线，还有鲜香的肉帽，水腌菜和豌豆尖也是必不可少，最后起锅呢还要再舀一勺红油提味，一锅一碗现煮现吃，把酸鲜甜辣平衡的恰到好处，尽得中庸之妙。为什么说这么多？因为我下了节目之后就打算去吃一碗小锅米线。当然划完米线了，我觉得还得要再来一杯咖啡吧，因为浓浓的咖香总被人说和雨天是最为适配的，因为它可以让世界变得安静，让时间变得缓慢。接下来呢，我们就有几家这个非常好的而且分布在昆明的几大这个咖啡街区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咖啡小店呢，来推荐给大家。首先来到的就是敬德相片区，这里有一家咖啡馆叫小赤道，号称是昆明特调的一个天花板了。它有很多种的特调，每种风味都能兼顾，而且整个店里呢是绿意盎然，坐下来聊天看书喝咖啡就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金德巷呢还有一家杏野精品咖啡，想喝点别处喝不到的云南味道呢就来这儿吧。比如说什么乳扇玫瑰拿铁，有着浓郁的奶香，而且呢混合着乳扇特有的焦香，一口下去啊就是云南的年味儿。这里还有一家东塔菲，那么据说呢就是咖啡爱好者的天堂了。这里的咖啡豆呢都是由老板娘精心烤制的，点上一杯咖啡，享受着悠闲的午后时光，惬意无比。山岚咖啡院呢也是一个敬德巷新进的一个咖啡打卡点了，它有着中式的庭院风，惬意的小院里面有花花草草，还有小桥流水，冬天在这儿呢还能够吃到窑烤面包，野趣十足，推荐这里的手冲不错。还有呢就是本地人最爱的咖啡店真高兴咖啡，各式各样的美式，口感清爽，层次丰富。在这个铁皮巷与大理88号西点店这三家呢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三家门口呢都可以小坐，非常的惬意。好，快速浏览了一遍敬德巷的咖啡之后呢，我们再来到文林街。文林街呢可以说把短短几百米的距离密集分布着数十家风格迥异的咖啡店，每一家呢都像是藏在街巷里的惊喜盲盒，等待着大家去开启。卡夫卡咖啡店呢是不少昆明学子充满回忆的地方，推门而入，浓郁的书香就扑面而来了，与空气当中飘散的咖啡香气完美的融合。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五月咖啡了，因为这里呢就是大胆的创新，是把咖啡与时尚服饰相

融合。那么顾客在这里享受咖啡的同时呢，就可以漫步于精心布置的服饰区，挑选具备个性的流行单品，时尚与咖香在这里奇妙的碰撞。

那今天的乐听昆明进行到这儿，在满满的咖香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昆明的咖啡文化我觉得现在是日益浓厚啊，其实在我给大家准备的素材当中，我们包括还要去皇宫东街继续喝咖啡，但是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当然还有下周一的节目可以继续期待，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停留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的节目，精彩继续，我们就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

0: 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9: 点一下试试。
1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9: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

0: 百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新闻进行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外交部发言人5月11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到了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张曼瑜、孙颖莎和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了日本队，实现了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收获了12连冠。今年一季度，云南工业经济依托新能源电池、绿色铝等重点优势，实现了承压增长，扭负为正。整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6%，较1到2月份回升1.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沃罕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之内撤销和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告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法律，相关法案将会在7号国家议会进行通过。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滇超联赛激战正酣，以足球为媒，观赛加旅游模式正加速助推省内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持续激活了区域消费新动能。来关注
1: 滇超联赛第十二轮，昆明队客场对阵红河队的比赛门票开售不到一小时就售罄。本场比赛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从昆明乘坐高铁约50分钟即可抵达，便捷的交通降低了异地观赛的时间和出行成本。一场球赛一座城的周末微旅行渐成潮流。球迷，
2: 我觉得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自驾还有其他的方式都还是不错的。民族风情还是比较浓郁，然后美食很多，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个景点都还是比较好。
1: 昭通市打造赛事加融合生态，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景区优惠活动，覆盖全市28家收费景区，同步创新寻味昭通小程序，整合273家商户发放消费券，把赛场周边变成移动的消费场景。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周宗斌：
3: 坚持办好一届赛事，提升一座城市的理念，探索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路径。前七轮主场累计吸引了观众近8万人次，合作的商家签约300多万元，直接拉动餐饮住宿商圈消费明显增长。
1: 德宏州推出一张球票全程优惠活动，联动7大特色商区100余家餐饮住宿商户及11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折扣、特色套餐等福利活动。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燕：
4: 把看球赛的外地游客、球迷留下来品美食、住民宿、逛景区、游边境，实现从单一观赛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转化，全面激活夜间经济、周末经济。
1: 玉溪市整合商圈资源，推出涵盖15家餐饮、10家娱乐、18家购物的全场景专属优惠，让球迷凭借一张票根就能畅享全程福利。餐饮住宿行业也同样受益。野生郡饭店负责人张永兴：
5: 比赛当天吃饭的客户比较多，营业额提升有30%到50%。
1: 酒店工作人员常勋云：
6: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餐饮方面都是订满的状态。
1: 每场比赛前，怒江州民族体育场外的展销区都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外地企业也借此探索怒江市场。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怒江州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陈明硕：
7: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0: 省自然资源厅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度测绘地理信息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方案等5个抽查工作方案，要求各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严格落实规范设计检查各项要求，严格检查标准和程序，规范实施检查流程，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执法、随意扰企，以及减轻经营主的负担。近日，省民政厅公示了第一届云南省品牌社会组织展示和社会组织领军人物评价申报对象名单，云南省保险行业协会等70个社会组织，云南省建筑业协会吴明燕等45人在列，公示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15号。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5G 运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昆明和天津、重庆等20个城市入选，作为云南省5G。

0: 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到60个，位列第二。此外，昆明市融合创新运用场景不断丰富，落地滇池 5G 加 AI 低空智能巡检、昆阳磷矿井下 5G 智慧矿山等标杆项目，为云南生态保护和产业升级注入了数字动能。最近这几天，有60000份珍贵的水稻育种材料跨越了琼州海峡，从海南的南繁基地迁居到宝山湿甸。而这些种植芯片将会在今年夏天接受更为严格的遴选大考，最终只是那些高产又好吃的优等生才能够晋级。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的隐患。作为全省地震重点的防御区，昭通市以科技为引领，以制度为保障，率先在全省建成了高密度、覆盖广、智慧化的地震监测预警网络。近年来，楚雄州南华县依托世界野生菌王国的生态品牌优势，走出了一条野生菌培育和人工食用菌种植并重的发展路子。2025年，全县野生菌产业综合产值突破了70亿元，人工食用野生菌种植面积1.06万亩，产值达到了10.27亿元，菌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伞。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国内方面，我们首先来听一组国内快报。
1: 新华社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5月10号，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生产线创新应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该文由三星堆7号祭祀坑考古发掘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海超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红林研究员等学者共同完成。据李海超介绍，2021年考古队员在三星堆7号祭祀坑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东壁南侧发现一个垂直立于坑底的形似长条状的工具或兵器，器身长约20.05厘米，宽5.27至7.90厘米，看上去像长条形的斧钺类器物，但锈蚀严重，器形已难分辨。考虑到器物保存较差，发掘团队将器物连同周边土体整体切割，转运至实验室进行后续保护和研究。经过实验室分析，研究团队确认这件神秘器物是陨铁制品，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

0: 同时代已知同类文物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1: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会集中整治、招专转培、培训，以及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的四月底，全国已经为13周岁女性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来了解，
2: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接下来，我们来梳理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伊朗媒体在10号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伊方回应要点就包括了解除海上的封锁，30天之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他信走出监狱大门，感谢在场红衫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根据泰国媒体报道，他信将在位于曼谷的一处住宅完成剩余4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号正式获释之前，他信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以及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受到了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的材料关键原材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受到了包装材料不足而被迫停产。日本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的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到食品的涨价潮。更多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来听一组国际快报。
3: 新华社消息，搭载出现汉坦病毒疫情乘客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菲岛。目前，西班牙卫生部门、警方以及港口工作人员已经展开联合行动。根据官方方案，船上乘客在严格防疫措施下分批下船，并被分别转运回各自国家或前往隔离点接受进一步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目前邮轮上暂无新增病例，但相关监测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工作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外一场新冠疫情。
0: 新华社消息，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1: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丽江市、楚雄州、昆明市、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临沧市阴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有阵雨或中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小雨，气温14到18度；宝山小雨，15到19度；楚雄小雨，15到18度；大理小雨，12到15度；芒市小雨，19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5到12度；蒙自小雨，18到22度；丽江小雨，12到17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泸水小雨，18到22度；普洱小雨，17到22度；曲靖小雨，14到18度；文山小雨，17到23度；景洪中雨，22到29度；玉溪小雨，15到19度；昭通小雨，11到17度。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这波补贴政策，咱们节目的听众人人都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等问题的听众。好视力正在咱们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就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我们不限地区也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有不舒服的听众，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特别难得，想改善的听众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像是您看东西啊，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儿密密麻麻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上风，眼睛还会流眼泪，甚至干巴巴的疼。我们推荐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25年的护眼大品牌，和咱们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当时您就能够感觉到变化，眼睛特别水润，您看什么都会更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这些问题能够得到缓解。想改善的听众朋友，您要抓住时间了，咱们今天云南听众还会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要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会翻倍。但限时咱们只有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1: 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这天然气阀门我就随便拧一下应该没事吧，天然气管道这么长，我划破了一点点应该没人发现吧，这管

0: 你以为的没事儿，可能引发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禁止擅自开启、关闭管道阀门，损坏管道、涂改管道标志，在埋地管道上方行驶重型车辆，在地面管道线路上行走或者放置重物。
1: 如果你发现以上行为，赶紧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核实后将给予50-1000元奖励，并严格保密您的信息。
0: 防范事故于未然，管道安全靠大家。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

0: 七，
1: 热线4067735774006773577，4067735577。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3: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4: 名医档案。张桂敏博士，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常委，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新心病专家委员会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云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主委等，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

0: 心血管外科医师奖，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入选云南省万人计划名医专项，参与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等奖项。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有道节目。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桂敏大夫，来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外科管委会。
0: 张主任欢迎您。张主任呢，据报道，心肌梗塞、脑卒中和静脉血栓栓塞症是全球前三位致死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其中啊，心肌梗塞号称是头牌杀手。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心肌梗塞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1: 好的，子云，心肌梗塞又称心肌梗死。在2018年有这样一则新闻，公交司机突发心肌梗死，在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忘减速停车。我们在敬佩这位司机的敬业精神的同时，也惊愕于这个疾病是何其凶险。它时常隐藏在我们身边，猝不及防就会危机，甚至夺去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个头牌杀手多数情况下就是由冠心病发展而来的。
0: 张主任呢，冠心病如此凶险，那么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遇到的冠心病患者症状都是怎么样的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冠心病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也是一种受生活方式影响很大的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容易得冠心病，肥胖、吸烟等情况也是危险因素。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饮食过于营养，又加上缺乏运动，使得冠心病发病率明显升高，并有年轻化的趋势。半年前，我们就收治了一个刚满40岁的患者。3个月来，他反复出现活动后心前区的疼痛，伴有胸闷和憋气，来我院就诊，做了冠造影等检查，结果显示供应心脏的3支主要血管，也就是前降支、回旋支以及右冠动脉有严重的病变，其中前降支的狭窄达到90%以上，心肌供血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及时治疗有生命危险。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后，我们为他做了搭桥手术，术后患者心肌缺血得到明显改善，心绞痛症状完全消失，顺利的康复出院，现在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0: 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冠心病患者的真实病例故事。我们知道啊，冠心病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猝死，这也是冠心病最为严重的一种类型了。那么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冠心病吗？
1: 好的，子云，心脏就像人体内的发动机，是一个往身体各个部位输送血液的泵，它自身也需要血液供应来维持正常工作。冠状动脉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如果冠状动脉发生痉挛、狭窄、堵塞，就会引起心肌缺血甚至坏死。这种疾病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临床上病人可以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力失常和猝死等表现。
0: 哦，那张主任，我们都知道啊，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动脉粥样硬化与血管本身都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1: 子云，甘油三酯胆固醇升高是高脂血症，长期下去会引起血管的粥样硬化。血管内脂质、胆固醇和其他物质在血管内膜逐渐沉积，形成脂质斑块，使血管壁内层逐渐增厚，管腔变窄，管壁变硬，血流通过减少。这个病理过程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像自来水管道，如果不停的有脏东西逐渐的附着在管壁上，慢慢的越来越多，最终会导致水流变细，极少数甚至会停水。那么动脉粥样硬化不仅仅是单独发生在冠状动脉，而是一个全身性的动脉都可能发生病变的这种情况，引起狭窄。很多病人术前进行超

0: 身检查和 CT 都会发现颈动脉、椎动脉、肾动脉内存在硬化斑块，甚至导致狭窄，也是这个原因。
1: 嗯，那随着斑块的逐渐增大、增厚，这会不会有可能堵塞了血管流通呢？主任，
0: 当然会，而且会堵塞冠状动脉，使心脏的供血逐渐减少。当斑块堵塞冠状动脉管腔的面积达到70%以上时，心肌就会发生缺血缺氧，表现为胸痛、胸闷、憋气、心前气不实等症状，称为心绞痛。通常发生于用力活动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休息或者舌下含化硝酸甘油可以缓解，严重的时候在休息状态下甚至睡眠的时候也会发作。
1: 哦，是这样。张主任呢，您说到这儿呢，我想到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提问到，他说呀，自己从来就没有过心绞痛，只是呢有点胸闷或者是心脏部位有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呢到了医院一检查，怎么就检查出心绞痛了呢？
0: 哦，其实心绞痛的发作不一定痛，大多数的人不觉得痛，只是上面提到的胸闷不实，还有的病人表现为胃痛、牙痛、嗓子痛、左侧肩膀和胳膊痛，甚至仅仅表现为发力的。更有甚者，有的病人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只是查体的时候发现有心电图或者心脏超声的异常，做了冠脉造影才发现是严重的冠心病。但这种病人仔细追问病史，绝大多数病人还是有过不实的感觉，只是不怎么严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已。无论症状如何，各异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如果造影结果有问题，那就是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斑块形成后，斑块就有可能破裂，引起急性的血栓形成，造成冠状动脉的急性闭塞，称为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可以出现持续性的胸痛或者心前期的不适，向后背部、左前背或者咽喉等部位反射，休息或者舌下含化硝酸甘油不能缓解。如果心肌缺血超过一定的时间，心肌细胞将发生永久性的坏死，不能再生。如果缺血的面积较大，可能发生心衰甚至猝死。
1: 哦，是这样啊。张主任，那您刚才向我们介绍了有一些病人有发病症状的时候以为不严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引起病症的加重。那么张主任，有些患者在进行冠脉造影检查的时候会遇到的严重的三支病变，这是指什么呢？为什么左主干病变会被认为比较严重呢？
0: 子莹啊，是这样的，冠状动脉分左冠状动脉和右冠状动脉，其中左冠状动脉经过较短的左主干分出前降支和回旋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支病变，即指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状动脉都发生了狭窄。而左主干病变之所以被认为比较严重，是因为左主干位于左冠状动脉的源头，就像水源堵塞了，下游所有区域都干涸了一样。一旦这里发生严重狭窄，将导致2/3的心肌出现缺血，患者可能发生猝死，所以说比较严重。
1: 嗯，张主任打断您一下，我看到微信平台的浪涛沙他问道，专家好，子云好，我想问一下，搭桥手术是不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冠心病的治疗手段呢？
0: 你好，这位听众，实际上冠心病的搭桥手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国外就已经比较成熟了，9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各大中心逐渐的推广，现在在很多大型医院已成为常规开展的手术，也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金标准。国外开展搭桥手术实际上相当普遍，包括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美国总统克林顿都曾接受过搭桥手术。
2: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3: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 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

0: 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听众朋友，在这期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外科管委会张桂民主任，在节目当中正在给我们科普冠心病治疗的相关知识。
3: 想咨询这类疾病的患者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紫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用心守护健康，尽在
2: 健康有道。
3: 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4: 权威专家来坐镇，健康养生听我讲，欢迎继续收听。
3: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刚才呢，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冠心病这一种致命的疾病。那么接下来呢，我继续请问一下张主任，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又该如何预防冠心病的发生呢？
5: 冠心病的预防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合理的膳食，要控制总热量，提倡饮食清淡，多吃富含维生素 C 和植物蛋白的食物。有高血压或者心力衰竭的患者呢，应该适当的限制食盐。第二方面呢，就是适当的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要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这样的话对预防肥胖、循环系统的功能和调整血脂代谢均有好处，是预防本病的一项积极的措施。体力活动量应根据身体的情况，以不过多增加心脏负担和不引起不适感觉为原则。对老年人提倡散步，每天一般一小时左右，可分次进行。另外还可以做保健操、打太极拳等。第三是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生活应该规律，保持乐观，避免过度的劳累、情绪激动，还要劳逸结合，保证睡眠。第四就是要提倡戒烟限酒。第五呢，要积极控制同本病有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肥胖等等。
3: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回答。发问题到紫云和你聊健康的一湾青红问道，听了你们的节目啊，我现在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冠心病了，我总有胸闷气短的现象，我现在要怎么做呢？
5: 一湾青红你好，如果怀疑自己得了冠心病，不要随便吃药，应该去正规的医院和专业的科室就诊，大夫会给您开心电图、心脏超声、运动负荷实验、核素扫描、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等检查。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冠脉造影是诊断的均标准，是否需要做应该由大夫根据您的情况来做出判断。
3: 在这里我也想帮我的一位朋友问问张主任，假如确诊是得了冠心病的话，我们又该选择怎样的治疗方式呢？
5: 好的，紫云，如果经冠脉造影明确了诊断，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以下五种处理方式。第一，确实有了冠心病，但是程度不严重，不需要内科放支架或者外科搭桥手术，只需要口服药物治疗，并且配合饮食的调整和适当的运动就 OK 了。第二，病变程度到了仅仅靠吃药不能解决的地步，可能需要内科放入支架来治疗。第三，病变程度和范围到了不适合放支架的情况，那么必须考虑外科搭桥手术。第四呢，病变程度和范围适合内外科协作，外科微创搭一两根桥，内科大夫在其他病变血管内放入支架，共同完成治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杂交手术。最后第五，如果病变程度和范围以及合并的情况十分严重，内科支架和外科搭桥已无法解决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注目期的冠心病，那么只有依靠服用药物来维持。而对于条件允许的一些患者，可以考虑进行人工心脏或者是心脏移植来治疗。
3: 好的，非常谢谢张主任的回答。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一米阳光的问题。 一米阳光他说呀，我比较好奇冠脉搭桥手术是怎么操作的呢？
5: 一米阳光你好，冠脉血管狭窄或者是闭塞以后，如何使病变远端的心肌获得血流是治疗的关键。那么冠脉搭桥手术正是起到这样的作用。手术的时候，心外科医师会取患者某些部位的血管，通常是大隐静脉、乳轮动脉等，然后呢，将这些血管的一端连接到主动脉，另外一端连接狭窄或者闭塞的冠脉远端，这样的话心脏血管桥就打好了，血流可以通过血管桥灌注到缺血的心肌。
3: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张主任，像您刚才说到的冠脉搭桥手术之后，要是如果又出现了胸闷胸痛的症状，我们又该如何治疗呢？张主任。
5: 好的，子云，这里我们又要提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了。克林顿的心脏有问题并不是新闻，早在2004年他就因心肌梗死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当时就有医生大胆的预言克林顿的冠状动脉还将面临狭窄并再次接受治疗的风险，因为很多冠心病危险因素都能在克林顿身上找到，包括高血脂、高血压以及诸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说2010年64岁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心脏不实再次住进医院，并且以当天做了心脏介入手术，医生在克林顿的冠脉放了两个支架，改善了心脏的供血并且缓解了症状。在临床中，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即使心绞痛复发，目前也有相应的治疗措施应对，比如桥血管内放支架或者再次搭桥手术。在此呢，也再次提醒广大的听众，如果临床已经确诊的患者，一定要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听取专科医师的指导，定期的复查，并且按照医师的建议正规的治疗。谢谢。
6: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3: 听众朋友，冠心病啊，是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的简称。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它的作用就好比是一个永不停止工作的泵。随着心脏每次收缩，将携带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流经主动脉输送到全身，以供给各组织细胞代谢需要。心脏是人体的生命之泵，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
2: 节目最后，非常感谢张桂民主任给我们生动的上了一堂保护心脏的课。
5: 我也非常愿意在节目中与大家交流，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主持人。
3: 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祝大家身体健康，再会。
4: 健康科普，
1: 疾病预防，
4: 提升健康意识，
1: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4: 让我们一起为您的健康助力。
1: 各部门请注意，各部门请注意，这里是大脑，现在向各身体部门发出预警，如果发现以下症状：
2: 睡不醒，眼前发黑，爱忘事，口眼歪斜，站立头晕，流口水，走路跑偏，看东西重影，晕倒，手脚麻木无力，突然头痛，眼皮耷拉等，
1: 这很可能是脑卒中，也就是中风的前兆，请务必注意，做好预警准备，及时就医。脑卒中致病的主要因素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为减低这些危险因素，现在发布防治预案，
2: 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控制体重，不要吸烟、过量饮酒，避免高糖高脂饮食，多运动，杜绝不良生活方式。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6926766，4006929766，四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

0: 阳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5: 好的，北京时间17:02，欢迎您关注发现新云南，我是包磊。那么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聚焦云南经济发展方面的消息，在节目的后半段17:30为您带来今日热点，主要会聚焦到云花千亿产值的密码，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5: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河州西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了解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阴，15到21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楚雄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芒市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5度，蒙自重雨转多云，18到25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临沧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卤水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普洱中雨转阴，17到22度，曲靖小雨转阴，15到23度，文山小雨转阴，18到27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玉溪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小雨转阴，15到21度。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5: 好的，继续关注发现新云南，我们聚焦生活在云南。5月9号，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啡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打通了全产业链。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杨竹：
1: 入驻园区后呢，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产值达到了2.6亿元左右。
0: 咖啡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保山市这两年招商引资观念的转变。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啡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低附加值阶段。保山市放弃了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以咖啡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云南省保山市市长左广：
2: 我们痛定思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商引资，那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它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卖个豆子。
0: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30%提升到90%，咖啡综合产值达223.28亿元，带动咖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这两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清廉云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14610份，对存在招商引资同质化竞争、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进行及时修订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区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每天这里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瓶、压花等工序，变成门窗五金配件，送往园区内10几家中小型五金企业。云南博匠府门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王永伟：
2: 我们这个共享工厂呢，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个分条、开瓶、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1个星期到10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开瓶，开一下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1天半的时间。
0: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10万多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就想回家乡创业，但五金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不满。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委书记肖顺兴：
3: 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0: 2024年，镇雄通过县属平台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元。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超过2亿元，吸纳就业1300多人。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季征：
4: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5: 云南持之以恒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不断增强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统筹力和服务力，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来关注。
6: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猛龙镇曼费村是位于边境线上的傣族村寨。曼费村党支部依托班户联建、十户联防，构建党员加恩网格体系。党员带头开展巡边值守政策宣讲，让人人都是哨兵、户户都是哨所的意识深入人心。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猛龙镇曼费村党支部党员艾温：
7: 把政策讲给群众听，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家门口，村里面的大小事情，我们都要送在先。
6: 曼费村党支部

0: 2016年，德宏州盲市盲海镇赖南一组成立了一个集边境民族自治县，合700多万元资金推进两屋治理、道路硬化等工程，让村寨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家党支部、家党员家农户发展模式，引导群众参与边民互市、特色种植，拓宽增收渠道。 德宏州盲市盲海镇赖南一组是一个集边境民族为一体的典型底边村民小组，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赖南一组凝聚共建合力，带领群众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盲市盲海镇赖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欧廷发，
1: 在项目建设当中，党员率先投工投脑，通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真正把人心凝聚了起来，把干劲拧了起来。
0: 赖南一组党支部还设立了党员边境巡逻岗民情前哨站，打造边寨微课堂，将戍边故事、民族团结融入日常教育。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构建起村党总支部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加群众的组织架构，58名党员结对帮扶394户群众。 创新火塘会议事制度，累计化解纠纷46起，解决民生难题267个。全村深入实施红旗飘飘工程，组建国门宣讲团、墙边固防宣讲队，用乡音土话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村党总支书记蔡文辉。
2: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解难题、立发展，让爱党、爱国、守边固边成为群众自救行动。
0: 在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龙乃村，党员干部带头整治河道、建设党员活动室，带动村民发展产业、实现增收。目前，沧源县23个边境村、125个底边村民小组实现村村有支部、组组有党员。
2: 沧源县基层党建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冯志刚，我们将持续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巩固和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机制，发挥好村、社区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和自然村长、网格员3支基层队伍力量，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整体效能。
3: 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好的，我们继续发现新云南，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特别有激情的一件事情。滇超联赛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激情对抗点燃了球迷的观赛热情，更是有效带动了我省各地的餐饮、住宿等消费市场，成功的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的增量，可以说让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烟火气、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 昭通市抓住滇超联赛契机，教体、文旅、商务等部门联动，打造赛事加融合生态，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景区优惠活动，覆盖全市28家收费景区，并组织川渝100家旅行社观滇超、游昭通等推介活动，同步创新寻味昭通小程序，整合273家商户发放消费券，把赛场周边变成移动的消费场景。当地酒店还提供机场、酒店赛场之间的接送服务，提升球迷体验感。
2: 坚持办好一届赛事，提升一座城市的理念，探索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路径。前七轮这个赛事主场累计吸引了观众近8万人次，合作的商家签约300多万元，直接拉动餐饮住宿商家商圈消费的明显增长。
1: 德宏州推出一张球票全程优惠活动，联动7大特色商区、100余家餐饮住宿商户及11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折扣、特色套餐等福利活动。

把看球赛的外地游客、球迷留下来品美食、住民宿、逛景区、游边境，实现从单一观赛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转化，全面激活夜间经济。

0: 18加购物的全场景专属优惠，让球迷凭借一张票根就能享受全程福利，餐饮住宿行业也同样受益。
1: 比赛当天吃饭的客户比较多，对我们营业额的话有提升，有30%到50%。
2: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活动的话，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然后餐饮方面也是每天都是订满的状态。
0: 每场比赛前，怒江州民族体育场外的展销区都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外地企业也借此探索怒江市场。
3: 这次展销只是打开怒江市场的第一步，我们更希望以后在怒江扎根发展，让迪庆的山珍美味长久飘香在怒江的两岸。
0: 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
4: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5: 关注完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我们再来聚焦青年人。5月9号的时候，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昆明理工大学举行，来了解详细情况。
6: 云豹突击大队戍边警察代表孔令新、樊亦涵、金瑞瑞、李威南等6组获奖代表，紧密围绕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开展主题宣讲。他们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坚守岗位、攻坚克难、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青春故事，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风貌。昆明理工大学学生李龙健。
7: 这几位老师呢，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诠释了何为青年人的担当。我将以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的规划大局当中，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新时代青年，以实际行动践行勤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事业。
6: 2026年度，云南省共有1名个人、1个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9名青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涵盖科技创新、为国戍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
8: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5: 今天的我是云南人，我们一起来认识谁呢？地铁是如今很多市民出行的选择，安全、准点、便捷，能够免去很多通勤路上的麻烦。那么为了守护这庞大轨道交通系统的安全畅通，有那么一群人在每天大家进入梦乡时候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城市轨道交通检修工。
0: 深夜11:55，地铁2号线龙头街站随着末班车驶离而安静下来。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公务部班组长孙化带领班组开始对高架区间的升平障进行系统检修。
9: 然后这一段大桥上的升平障进行一个检修，像主龙骨跟领桥位置的连接螺栓，还有塑钢窗的压条螺栓，就是根据检查班组巡检出来的问题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维护。
0: 受地铁列车运行震动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升平障上的螺栓若不定期维护，会对结构和地铁运营安全造成威胁。孙化和同事们使用自主研发的铝合金移动式梯车，可以在距地面约4-5米高的地方搭建一个安全的作业平台。特殊的设计使得梯车与轨道衔接，兼顾移动和固定，大大提高了作业的安全性与效率。
9: 如果没有梯车这个作业，我们拿梯子去进行检修的话，你可能每天晚上你可能就能处理个5-6条病害。但有这个移动梯车的话，它可能

0: 每天晚上就能做个10到20条路这个样子，还可以用到隧道啊，还有防建的一些土建维护的工作中。
1: 完成升屏障维护后，孙化又带队使用自主研发的桥梁下部结构新型检查仪，对桥墩、支座等难以触及的部位进行检测。
0: 上面是个摄像头，然后加了个加长管，就是在没有登高条件下，或者是人手不够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对这个桥梁下部结构，像桥墩顶部还有支座进行个状态检查。有些位置我们的登高作业车到不了，或者说是像我们的脚手架也搭不了的情况下，当时研究这个的话，像我们有现有的像那个比如内窥镜啊，但是你去现场去观察这个，可能它这个清晰度啊还有完整度没有这个好一点。我们也是安了有两个辅助照明的设备跟一个摄像头，画面就相对比那个清楚好多。
1: 从紧固螺栓到探查桥墩，孙化与其班组的日常工作正是城市轨道交通检修工这一新职业的生动写照。他们不仅要根据年度检修计划完成土建设施设备维护及故障应急处理，还要对所辖范围内的设施设备进行风险等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实现从修故障到防风险的转变。2025年，这一职业被人社部正式发布，涵盖车辆、机电、桥隧等多个细分工种，共同构成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网络。对此，2013年加入昆明地铁的孙化有着切身感悟。
0: 当时也是大学刚毕业，反正也是懵懵懂懂，对这个轨道行业也不太了解。现在干的是土建维护，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土建就是，可能就像老家一样啊，说通俗一点、直白一点，可能就是拌沙灰，或者拌混凝土，然后去你像老家去砌砖这种。但真实的接触下来的话，其实土建涵盖的内容比较多，然后也相对比较专业，然后慢慢的接触后，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东西。所做的工作还是比较有意义，因为地铁毕竟是每天成千上万的人在乘坐着，像我们每整治一条故障或者病害，哪怕你像今天晚上你拧了一颗螺栓，多少都会有点成就感，都觉得是我们都在为地铁的安全保驾去做护航。
1: 从业13年，孙化深刻感受到行业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他认为新职业之新体现在工具、方法和思维的全方位升级。
0: 从我们一线员工的角度看，国家这个工种定为新职业的话，这个新不只是个名称，它实实在在体现在我们工作的技术装备还有智能工具和核心思维的全方位升级。感觉从一个修理工慢慢的变成一个健康的职业管理员，不光要动手，还得动脑去预防问题。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心应该是心在工具，心在方法，最终是心在我们的脑子里。
1: 凌晨3点，整座城市进入沉睡时，地铁检修人员也陆续结束工作。从传统维修到智能运维，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防，城市轨道交通检修工这一新职业正以科技与专业守护着城市轨道的每一公里。他们是地铁桥隧的深夜医生，也是轨道交通安全网络中不可或缺的神经末梢。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七八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十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3: 准备，
16: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向小

0: 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1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6: 旅行封印解除。
7: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赶在前10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1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7: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6: 好的，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关注今日热点。2025年云南省花卉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额达134.84亿元。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花卉产业从种源攻坚到智慧种植，从数字流通到全链护航的深刻变革。那今天让我们从一朵月季的升级之路来透视云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图景。
18: 产业升级，种源危机。曾几何时，云花产业90%的高端品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种植资源受制于人。如今，在晋宁清水河村的育种基地，月季博士李淑斌团队用7年坚守，

0: 改写了这一历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斌
1: 在村子里面建立乡村振兴实验室啊，就把技术带到村子里面来，让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帮他解决掉。
0: 从七亩贫瘠山地起步，李书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培育的晋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了产业化推广，相关产业年营收超过了3000万元。省级层面的种业协同创新更为产业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近3年支撑培育的新品种市场占有率突破20%。李书斌，
1: 我们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0: 2025年，昆明3家企业获评省级花卉种业振兴企业，为云花走出国门奠定坚实基础。当年全省鲜切花出口货值达到12.2亿元，同比增长60.5%，云花香气已飘向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2: 在突破种源瓶颈的基础上，云南省大力推广智慧种植技术，显著提升了花卉种植的标准化、精细化水平。科技红利惠及广大花农，激发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0: 在呈贡，云南汇种农业通过智慧化管理，玫瑰亩产效益较传统种植翻了3番， A 级优质花占比高达80%。在嵩明，昆明安祖花园艺实现86个红掌品种、324个蝴蝶兰品种的标准化量产，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5500万元，科技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率持续提升。科技种植的红利更通过合作社模式惠及千家万户。晋宁张良花卉合作社整合236户零散花农，推行社员加员工加股东加产业受益者的多元身份体系，提供全程技术指导与稳定销售渠道。张良花卉合作社社员李正兵：
3: 最开始我是自己种花，产量和收入不稳定，多的时候一年一亩有个10万块，少的时候有2万元左右。加入了合作社，收入是稳定了，种花的技术也得到了提高，每年每亩有10万元的收入，年底还有一笔分红。
0: 目前，该合作社带动1000多名农村劳动力就业，户均年增收超过5万元。2025年，昆明鲜切花种植面积达到19.95万亩，产值95.36亿元。在全省，近20万户花农通过参与花卉产业，实现了收入倍增。
2: 聚焦流通环节的痛点堵点，云南省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通过成立产业协会、搭建电商平台、建立追溯体系等方式，着力打通花卉产销的大动脉，构建全链条护航的产业发展新生态，擘画世界花都建设新蓝图。
0: 作为花卉流通集散地，官渡区聚集各类花卉经营主体600多家，年综合产值近60亿元。针对曾经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产销衔接不畅等痛点，官渡区于2025年创新成立数字花卉产业协会。官渡区数字花卉产业协会理事长杨涛：
4: 官渡区花卉产业体量大、链条长，成立协会就是要搭建一个连心桥，串联种植、流通、销售各环节，用数字技术打通堵点，建立行业标准，让每一家企业都能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价值。
0: 汇源企业云南花舞科技打造的花舞鲜花电商平台，创新实现先卖出后采收、零损耗的全链路数字化营销，花农在田间即可通过手机完成交易，鲜花从采摘到发货最快仅需9小时。云南花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戈：
5: 协会。

0: 为企业对接政策资源、拓展行业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协会组织的会员交流，我们和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建立了更深密的合作，从种植端的农资供应和物流端的资源整合，效率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1: 目前，该平台已入驻花农超14万户，日活跃用户达到7万人，日均成交鲜花超200万只。斗南花卉市场通过拍卖交易实现日均600万只高效流通，每4秒即可完成一笔交易。数字化手段让云花流通损耗率下降至5%以下，进一步放大了产业规模优势。从种源到终端全链条的品质管控与政策支持，为云花产业保驾护航。当前，昆明已有200多家花卉生产经营主体接入国家级、省级追溯监管平台，实现生产、检测、流通等环节全程可查可溯。云南花盛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景：
2: 协会通过统一标准、整合资源、引入数字技术，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比如过去各家的花材质检标准不一样，常引发花农与供应商在品质认定上的纠纷。现在协会正推动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实现花材优质优价制度化，既提高了效率，也减少了争议，让企业实现抱团发展，提升了整体竞争力和行业的影响力。
1: 从实验室的源头创新破局，到种苗培育的标准化生产，从种植环节的智能化转型，到流通领域的数字化重塑，昆明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纽带，打通花卉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云花正沿着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的路径快步前行，朝着建设世界花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3: 聚焦周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市聚焦。
4: 好的，发现新云南，我们来聚焦周市动态。眼下正值水稻一灾的关键时节，德宏州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水平，全力推进水稻一灾工作。
5: 在贡米之乡芒市遮放镇，机械化作业成为主力军，大幅提升了移栽效率和标准化水平。目前，遮放镇依托7家合作社的育秧生产线，构建起从种粮选育、培植、栽种、收割到收购的一条龙全产业链服务体系。机械化作业贯穿耕、种、防、收各环节，实现了遮放优质稻贡米的增产增收。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现小晃：
6: 我们通放通治管理，就有好粮，老百姓才有收益。
5: 统一育秧，统一防控，统一技术指导，让遮放贡米这块金字招牌更加响亮。遮放贡米先后荣获中国十大地域大米品牌、中国十大好吃米饭等荣誉。2025年，全镇水稻播种面积超7.6万亩，产量超3.4万吨，相关产业产值突破4亿元，带动遮放及周边3万多农民增收致富。德宏州芒市遮放镇副镇长万月团座：
6: 2026年，我们计划种植优质稻贡米8万余亩，统筹5000余台大小型机械服务水稻生产，依托7家合作社育秧生产线。计划实施水稻机械化生产托管服务5万余亩。
5: 目前，德宏州各县市正全力推进水稻移栽工作，全州水稻机种率达37.62%，机收率已达89.67%，农机作业覆盖耕、种、防、收全环节。从坝区到半山区，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机械化托管服务，有效缓解了劳动力紧缺问题，抢住了最佳移栽农时。科技种粮的深入推进，正为德宏州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4: 说到了水稻，那么在这几天啊，6万份珍贵的水稻育种材料跨越了琼州海峡，从海南南繁基地迁居至云南保山湿甸。这些种质芯片将会在今年的夏天接受严苛的遴选大考，而最终只有那些既高产又好吃的优等生才能够晋级。
5: 走进湿甸县水长乡水稻育种基地，

0: 隆平高科云南保山育种站站长孙毛山正挽着裤管在泥田里播下刚刚从海南运到的水稻育种材料。这些材料每一份都有自己的编号。他的身后同事正弓着腰认真核对信息后，小心翼翼地将二维码标签牌插到播种位置。隆平高科云南保山育种站站长孙毛山：
1: 每一份都有自己的编号和身份二维码，这些标识的信息半天不能出错，一旦弄错，大家好几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0: 不远处，四月中旬播下的第一批稻种已长成绿意盎然的秧苗，工人们正跟着科研人员剔除箬株和杂草，这是淘汰赛的第一关。从海南远道而来的育种材料落户湿甸下凡基地后，将在整个夏季接受抗病性、抗倒伏、产量、米质等多维度的严苛考验，只有各项性状都表现优异的材料才能突围而出，于年底再次运往海南，开启新一轮夹带繁育。隆平高科云南保山育种站站长孙毛山：
1: 现在我们重点是以那个优质的高产还有多抗性为主，以前都是为了吃饱是吧，都想高产，但是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这个优质的需求越来越高了。
0: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材料从海南运到湿甸？答案藏在两地的气候里。海南夏季高温多雨，不适宜多数水稻材料繁育，而湿甸海拔约1500米，夏季平均气温20度左右，就像一个天然的大空调房，正好填补了夏季繁育的空档。湿甸县农业种业发展中心农技员周余月：
2: 我们通过湿甸下防、海南东防的模式，可以实现一年两防，把原本需要8到10年的育种时间缩短为5到6年。
0: 据悉，今年湿甸县共有32家企业、17家科研单位入驻水稻育种基地，从海南转运而来的育种材料总量超过6万份。湿甸县农业种业发展中心农技员周余月：
2: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播下了5万多份，已超过80%。我们的播种是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6月份结束。
0: 到金秋时节，这6万份材料中脱颖而出的优胜者，又将跨越琼州海峡，踏上新一轮南繁征程。
3: 说完水稻，我们再来聚焦沃柑。眼下正是大理冰川沃柑大量成熟上市的时节，鲜甜多汁的冰川鲜果跨越山海，香飘海外市场。
4: 走进冰川德润农业有限公司水果加工车间，一批批经过严格分选、精心包装的优质沃柑正陆续装车发运，销往泰国、越南、印尼等多个国家。冰川德润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世雄：
5: 日均发货量的话，是从每天的100吨到150吨，预计今年就5月、6月、7月、8月会进入一个高峰期，每天的发货量呢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增加1倍。
4: 为牢牢守住出口果品质量底线，各家出口企业纷纷建立全流程品控体系，以品质筑牢海外市场根基。贾世雄：
5: 在采摘的初期，我们会先对水果的一个农场重金属进行一个检测，果品的质量大小啊这些进行筛选，保证每一个果的质量呢到消费者的手上都是绿色，都是符合消费者要求的精品水果。
4: 近年来，冰川县立足高原特色农业发展优势，持续做强做优水果特色产业，不断完善从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分选、规范化加工到规模化出口的全产业链体系，主动对接海外市场，持续拓宽外销渠道。东南亚等地区已然成为冰川鲜果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贾世雄：
5: 我们公司呢，从2017年开始做水果出口，那主要出口的国家呢，一个就是越南、泰国，还有印尼。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增加新加坡和到俄罗斯的出口。
4: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冰川沃柑出口额从7148万元增长至4.4亿元，产品远销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冰川高原特色农业走向世界的金名片。

0: 今年前四个月，莫憨口岸、含莫憨公路口岸、莫憨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仅四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从莫憨口岸入境的榴莲、龙眼等热带水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初夏时节，滇西群山间机械轰鸣，人声鼎沸。云林高速大亮山隧道施工的进度在不断的刷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大亮山隧道作为云县至临沧高速公路关键节点工程，自2018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施工、动态优化支护参数，推进机械化作业，全力破解施工难题。中铁15局集团有限公司云林高速公路二合同段总承包部副总工程师邓成民：
2: 大亮山隧道施工时遇到软岩大变形、覆水、偏压等不良地质，地质情况异常复杂，造成施工难度大、施工风险高。项目部技术团队采用多种超前地质预报方法，相互印证地质特性，超前水平钻探，提前释放水压，同时引入孔内成像技术，通过与国内院士专家团队及参建各方精准研讨，制定施工方案，解决一个个施工难题。
1: 为保障施工高效推进，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制度，抢抓施工黄金期，不断加快掘进步伐。同时，通过主动与通风竖井的贯通，打通了隧道呼吸要道，大幅改善洞内作业环境，为施工安全与进度保驾护航。中铁15局集团有限公司云林高速公路二合同段总承包部党支部副书记、副经理黄欢：
3: 云林高速是云南省公路网5纵3横2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亮山隧道呢，是全线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控制性工程。隧道左右幅总长是20445米，现在左幅还剩余31米，右幅还剩余345米。

好的，感谢您的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发现新云南。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感谢您的关注，再会。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 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2: 年报不耽误，诚信迎未来。
14: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一季度，云南工业经济依托新能源电池、绿色铝等重点优势产业，实现承压增长，扭负为正。整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6%，较一至二月回升1.1%。今年前四个月，莫憨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涨0.3%，同比上涨1.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销量总量的53.2%。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体赛中均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据伊朗媒体11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的安全等紧迫问题。据韩国方面11号的消息，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2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0: 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去年云南省花卉综合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额达134.84亿元。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花卉产业从种源攻坚到智慧种植，从数字流通到全链条守护的深刻变革。
1: 产业升级，种源危机。曾几何时，云花产业90%的高端品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种植资源受制于人。如今，在济宁清水河村的育种基地，育技博士李淑斌团队用7年坚守，改写了这一历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淑斌，
2: 在村子里面建立乡村振兴实验室。就把技术带到村子里面来，让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帮他解决掉。
1: 从7亩贫瘠山地起步，李淑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培育的济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了产业化推广，相关产业年营收超过了3000万元。省级层面的种业协同创新更为产业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近3年支撑培育的新品种市场占有率突破20%。李淑斌，
2: 我们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1: 2025年，昆明3家企业获评省级花卉种业振兴企业，为云花走出国门奠定坚实基础。当年全省鲜切花出口货值达到12.2亿元，同比增长60.5%，云花香气已飘向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0: 滇超联赛激战正酣，以足球为媒，观赛和旅游模式正加速助推省内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力。
1: 滇超联赛第十二轮，昆明队客场对阵红河队的比赛门票开售不到一小时就售罄，本场比赛在红

0: 和州开远市举行，从昆明乘坐高铁约50分钟即可抵达，便捷的交通降低了异地观赛的时间和出行成本。一场球赛一座城的周末微旅行渐成潮流。球迷，
1: 我觉得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自驾啊，还有其他的方式都还是不错的。民族风情还是比较浓郁，然后美食啊，很多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个景点都还是比较好。
0: 昭通市打造赛事加融合生态，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景区优惠活动，覆盖全市28家收费景区，同步创新寻味昭通小程序，整合273家商户发放消费券，把赛场周边变成移动的消费场景。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周宗斌：
2: 坚持办好一届赛事，提升一座城市的理念，探索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路径。前7轮主场累计吸引了观众近8万人次，合作的商家签约300多万元，直接拉动餐饮住宿商圈消费明显增长。
0: 德宏州推出一张球票全程优惠活动，联动7大特色商区100余家餐饮住宿商户及11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折扣、特色套餐等福利活动。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燕：
3: 把看球赛的外地游客、球迷留下来品美食、住民宿、逛景区、游边境，实现从单一观赛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转化，全面激活夜间经济、周末经济。
0: 玉溪市整合商圈资源，推出涵盖15家餐饮、10家娱乐、18家购物的全场景专属优惠，让球迷凭借一张票根就能畅享全程福利。餐饮住宿行业也同样受益。野生郡饭店负责人张永兴：
4: 比赛当天吃饭的客户比较多，营业额提升有30%到50%。
0: 酒店工作人员常勋云：
5: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餐饮方面都是订满的状态。
0: 每场比赛前，怒江州民族体育场外的展销区都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外地企业也借此探索怒江市场。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怒江州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陈明硕：
6: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7: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作为全省地震重点防御区，昭通市以科技为引擎，以制度为保障，率先在全省建成了高密度、广覆盖、智能化的地震监测预警网络。
8: 在昭通市地震监测预警中心的大屏幕上，全市236个预警台站实时在线，2926台预警终端互联互通，这套高密度监测网络被称为昭通防灾减灾的最强大脑。昭通市防灾减灾局副局长赵银刚：
9: 我们全力推进地震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台站加密工程。近年来，全市新建及改造预警台站236个，平均台站间距大幅缩小，使得重点区域的监测能力达到了1.0级。这意味着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地壳变动，也难逃这张天罗地网。
8: 依托中国地震预警网和 AI 智能研判技术，昭通市率先在全省形成了从国家中心到市县末梢的无缝闭环系统，利用电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在地震发生后的极短时间内完成感知、分析、发布全过程。昭通市防震减灾局监测预报科科长杨进：
10: 目前我们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已达秒级，特别是今年1月19日巧加5.1级地震发生时，系统在

0: 震后六秒内发布了首报信息，地震预警信息直达相关的预警终端，这标志着我们昭通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地震监测网络已经具备实战能力，地震预警真正做到了测得到、发布快。
1: 2026年1月19号，巧家县发生5.1级地震，在这场实战大考中，震中周边的学校提前数秒收到警报，371名师生仅用36秒便完成零伤亡撤离。巧家县崇溪镇中心小学。

0: 机械轰鸣，人声鼎沸，云林高速大亮山隧道施工进度不断刷新。
1: 大亮山隧道作为云县至临沧高速公路关键节点工程，自2018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施工，动态优化支护参数，推进机械化作业，全力破解施工难题。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云林高速公路二合同段总承包部副总工程师邓成民：
2: 大亮山隧道施工时遇到软岩大变形、覆水、偏压等不良地质，地质情况异常复杂，造成施工难度大、施工风险高。项目部技术团队采用多种超前地质预报方法，相互印证地质特性，超前水平钻探，提前释放水压，同时引入孔内成像技术，通过与国内院士专家团队及参建各方精准研讨，制定施工方案，解决一个个施工难题。
1: 为保障施工高效推进，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制度，抢抓施工黄金期，不断加快掘进步伐。同时，通过主动与通风竖井的贯通，打通了隧道呼吸要道，大幅改善洞内作业环境，为施工安全与进度保驾护航。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云林高速公路二合同段总承包部党支部副书记、副经理黄欢：
3: 云林高速是云南省公路网五纵三横二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亮山隧道呢是全线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控制性工程。隧道左右幅总长是20445米，现在左幅还剩余31米，右幅还剩余345米。

0: 眼下正是大理冰川沃柑大量成熟上市的季节，鲜甜多汁的冰川鲜果跨越山海，香飘海外市场。
1: 走进冰川德润农业有限公司水果加工车间，一批批经过严格分选、精心包装的优质沃柑正陆续装车发运，销往泰国、越南、印尼等多个国家。冰川德润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世雄：
2: 日均发货量的话，是从每天的100吨到150吨，预计今年就5月、6月、7月、8月会进入一个高峰期，每天的发货量呢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增加100。
1: 为牢牢守住出口果品质量底线，各家出口企业纷纷建立全流程品控体系，以品质筑牢海外市场根基。贾世雄：
2: 在采摘的初期，我们会先对水果的一个农场重金属进行一个检测，果品的质量大小啊这些进行筛选，保证每一个果的质量呢到消费者的手上都是绿色，都是符合消费者要求的精品水果。
1: 近年来，冰川县立足高原特色农业发展优势，持续做强做优水果特色产业，不断完善从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分选、规范化加工到规模化出口的全产业链体系，主动对接海外市场，持续拓宽外销渠道。东南亚等地区已然成为冰川鲜果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贾世雄：
2: 我们公司呢，从2017年开始做水果出口，那主要出口的国家呢，一个就是越南、泰国，还有印尼。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增加新加坡和到俄罗斯的出口。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冰川沃柑出口额从7148万元增长至4.4亿元，产品远销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冰川高原特色农业走向世界的金名片。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神。

0: 海，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1: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0: 好，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快报。
2: 新华社消息，搭载出现汉坦病毒疫情乘客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菲岛。目前，西班牙卫生部门、警方以及港口工作人员已经展开联合行动。根据官方方案，船上乘客在严格防疫措施下分批下船，并被分别转运回各自国家或前往隔离点接受进一步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目前邮轮上暂无新增病例，但相关监测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工作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外一场新冠疫情。
3: 新华社消息，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0: 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为了24小时，红河州西南部、普洱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昆明主城区小雨转阴，15到21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

0: 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1: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3: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

0: 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0: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4: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7: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8: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1: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

0: 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3: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3: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4: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5: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6: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5: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6: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4: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4: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

0: 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

0: 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一季度，云南工业经济依托新能源电池、绿色铝等重点优势产业，实现承压增长，扭负为正。整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6%，较一至二月回升1.1%。今年前四个月，莫憨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销量总量的53.2%。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体赛中均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据韩国方面11号的消息，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0: 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去年云南省花卉综合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额达134.84亿元。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花卉产业从种源攻坚到智慧种植，从数字流通到全链条守护的深刻变革。
2: 产业升级，种源危机。曾几何时，云花产业90%的高端品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种植资源受制于人。如今，在晋宁清水河村的育种基地，育技博士李淑斌团队用7年坚守，改写了这一历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淑斌，
3: 在村子里面建立乡村振兴实验室。就把技术带到村子里面来，让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帮他解决掉。
2: 从7亩贫瘠山地起步，李淑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培育的晋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了产业化推广，相关产业年营收超过了3000万元。省级层面的种业协同创新更为产业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近3年支撑培育的新品种市场占有率突破20%。李淑斌，
3: 我们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

0: 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1: 2025年，昆明三家企业获评省级花卉种业振兴企业，为云花走出国门奠定坚实基础。当年全省鲜切花出口货值达到12.2亿元，同比增长60.5%，云花香气已飘向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2: 英超联赛激战正酣，以足球为媒，观赛和旅游模式正加速助推省内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力。
3: 英超联赛第12轮，昆明队客场对阵红河队的比赛门票开售不到一小时就售罄。本场比赛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从昆明乘坐高铁约50分钟即可抵达，便捷的交通降低了异地观赛的时间和出行成本。一场球赛一座城的周末微旅行渐成潮流。球迷，
4: 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自驾还有其他的方式都还是不错的。民族风情还是比较浓郁，然后美食啊，很多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个景点都还是比较好。
3: 昭通市打造赛事加融合生态，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景区优惠活动，覆盖全市28家收费景区，同步创新寻味昭通小程序，整合273家商户发放消费券，把赛场周边变成移动的消费场景。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周宗斌：
5: 坚持办好一件赛事，提升一座城市的理念，探索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路径。前7轮主场累计吸引了观众近8万人次，合作的商家签约300多万元，直接拉动餐饮住宿商圈消费明显增长。
3: 德宏州推出一张球票全程优惠活动，联动7大特色商区100余家餐饮住宿商户及11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折扣、特色套餐等福利活动。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燕：
6: 把看球赛的外地游客、球迷留下来品美食、住民宿、逛景区、游边境，实现从单一观赛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转化，全面激活夜间经济、周末经济。
3: 玉溪市整合商圈资源，推出涵盖15家餐饮、10家娱乐、18家购物的全场景专属优惠，让球迷凭借一张票根就能畅享全程福利。餐饮住宿行业也同样受益。野生郡饭店负责人张永兴：
7: 比赛当天吃饭的客户比较多，营业额提升有30%到50%。
3: 酒店工作人员常勋云：
8: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餐饮方面都是订满的状态。
3: 每场比赛前，怒江州民族体育场外的展销区都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外地企业也借此探索怒江市场。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怒江州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陈明硕：
9: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2: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作为全省地震重点防御区，昭通市以科技为引擎，以制度为保障，率先在全省建成了高密度、广覆盖、智能化的地震监测预警网络。
10: 在昭通市地震监测预警中心的大屏幕上，全市236个预警台站实时在线，2926台预警终端互联互通，这套高密度监测网络被称为昭通防灾减灾的最强大脑。昭通市防灾减灾局副局长赵银刚：
11: 我们全力推进地震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

0: 实施台站加密工程。近年来，全市新建及改造预警台站236个，平均台站间距大幅缩小，使得重点区域的监测能力达到了1.0级。这意味着，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地壳变动，也难逃这张天罗地网。
1: 依托中国地震预警网和 AI 智能研判技术，昭通市率先在全省形成了从国家中心到市县末梢的无缝闭环，系统利用电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在地震发生后的极短时间内完成感知、分析、发布全过程。昭通市防震减灾局监测预报科科长杨进：
2: 目前我们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已达秒级，特别是今年1月19日巧加5.1级地震发生时，系统在震后6秒内发布了首报信息，地震预警信息直达相关的预警终端，这标志着我们昭通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地震监测网络已经具备实战能力，地震预警真正做到了测得到、发布快。
1: 2026年1月19号，巧加县发生5.1级地震，在这场实战大考中，震中周边的学校提前数秒收到警报，371名师生仅用36秒便完成零伤亡撤离。巧加县崇西镇中心小学学生盘少奇：
3: 警报声一响，我们全班同学都蹲到了桌子底下，根本不用谁喊，因为他每次演练都会响，声音一出来，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往外跑时也没拥挤，因为平时练的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
1: 在过去，很多学校的应急演练往往是剧本式的，很难应对真正的突发状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昭通市利用预警终端的技术优势，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演练模式。现在，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管理者只需轻点手机，即可在不预先通知师生的情况下，远程触发预警终端。这种随机演练模式真正考验的是师生在毫无心理准备下的瞬时反应。巧加县崇西镇中心小学教师刘启慧：
4: 最大的区别就是时间差和确定性。预警终端一响，全班甚至全校避险动作是同时启动的，为我省下了挨个检查确认的时间，而且它准确的倒计时让我更加清晰的判断是组织学生躲避还是撤离。
1: 除了校园，昭通的预警终端还延伸到了乡镇、社区、医院和重大工程。昭通市防震减灾局震害防御科科长梁冰：
5: 通过常态化的开展地震应急演练，固定疏散路线，明确楼层负责人，让应急能力真正的扎根基层末梢，打通了灾害防御的最后一公里。
1: 下一步，昭通将重点推进巨灾防范工程，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抗震设防能力，并深化防震减灾加服务。昭通市防震减灾局副局长赵银刚：

0: 区的示范样板。
1: 初夏时节，滇西群山间机械轰鸣，人声鼎沸，云林高速大亮山隧道施工进度不断刷新。
2: 大亮山隧道作为云县至临沧高速公路关键节点工程，自2018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施工，动态优化支护参数，推进机械化作业，全力破解施工难题。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云林高速公路二合同段总承包部副总工程师邓成民：
3: 大亮山隧道施工时遇到软岩大变形、覆水、偏压等不良地质，地质情况异常复杂，造成施工难度大、施工风险高。项目部技术团队采用多种超前地质预报方法，相互印证地质特性，超前水平钻探，提前释放水压，同时引入孔内成像技术，通过与国内院士专家团队及参建各方精准研讨，制定施工方案，解决一个个施工难题。
2: 为保障施工高效推进，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制度，抢抓施工黄金期，不断加快掘进步伐。同时，通过主动与通风竖井的贯通，打通了隧道呼吸要道，大幅改善洞内作业环境，为施工安全与进度保驾护航。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云林高速公路二合同段总承包部党支部副书记、副经理黄欢：
4: 云林高速是云南省公路网五纵三横二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亮山隧道呢是全线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控制性工程。隧道左右幅总长是20445米，现在左幅还剩余31米，右幅还剩余345米。
1: 眼下正是大理冰川沃柑大量成熟上市的季节，鲜甜多汁的冰川鲜果跨越山海，香飘海外市场。
2: 走进冰川德润农业有限公司水果加工车间，一批批经过严格分选、精心包装的优质沃柑正陆续装车发运，销往泰国、越南、印尼等多个国家。冰川德润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世雄：
5: 日均发货量的话是从每天的100吨到150吨，预计今年就5月、6月、7月、8月会进入一个高峰期，每天的发货量呢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增加1倍。
2: 为牢牢守住出口果品质量底线，各家出口企业纷纷建立全流程品控体系，以品质筑牢海外市场根基。贾世雄：
5: 在采摘的初期，我们会先对水果的一个农场重金属进行一个检测，果品的质量、大小啊这些进行筛选，保证每一个果的质量呢到消费者的手上都是绿色，都是符合消费者要求的精品水果。
2: 近年来，冰川县立足高原特色农业发展优势，持续做强做优水果特色产业，不断完善从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分选、规范化加工到规模化出口的全产业链体系，主动对接海外市场，持续拓宽外销渠道。东南亚等地区已然成为冰川鲜果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贾世雄：
5: 我们公司呢，从2017年开始做水果出口，那么主要出口的国家呢，一个就是越南、泰国，还有印尼。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增加新加坡或到俄罗斯的出口。
2: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冰川沃柑出口额从7148万元增长至4.4亿元，产品远销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冰川高原特色农业走向世界的金名片。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

0: 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6: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17: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二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6: 好，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快报。
18: 新华社消息，搭载出现汉坦病毒疫情乘客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菲岛。目前，西班牙卫生部门、警方以及港口工作人员已经展开联合行动。根据官方方案，船上乘客在严格防疫措施下分批下船，并被分别转运回各自国家或前往隔离点接受进一步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目前邮轮上暂无新增病例，但相关监测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工作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外一场新冠疫情。
19: 新华社消息，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0: 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为了24小时，红河州西南部、普洱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昆明主城区小雨转阴，15到21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接下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迷迭香》。

独立的气质是我们内在自主思想和独立个性的外在反应。在今天的社会里，谁都不愿意成为人云亦云的庸人。思想的自由和独立的个性，正是区别于一般人的魅力所在，也是一个人是否有创造力的生命源泉。分享心语的《该死的温柔》。

现在时间0:15。寒夜继续在行进当中，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子，可惜。

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很辛苦，其实活着大家都不容易，这个社会比你辛苦的人多的是，努力过付出过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好，而总是心生感激，留意别人对自己的照顾，就能够靠近幸福。接下来听到一首《一生爱你一个》，来自于郑伊健。

终有一天你恍然大悟，或许成长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你不断地跟熟悉的人告别，跟熟悉的地方告别，然后走上一个陌生的舞台，见到陌生的人，听陌生的歌，看陌生的风景，最后把陌生变成熟

在爱情中最受伤的那一方，就是对于每一段感情也都太投入了，一爱就爱到了尽头，一点保留都没有。所以最失败的就在于投入得太彻底。可是这样的你总是看不到别人坏的一面，哪怕他曾经有两三个瞬间让你快乐过，你就会一生难忘。其实想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又何尝不好呢？接下来分享一首《一生所爱》，来自于姚晨还有林更新。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44。接下来听到这首《天桥涂鸦》来自于欧汉声。

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再亲的人也可能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只能陪你走到生命中的一段路程，或长又或短。但在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种种的情感印记，永远都不会消失。分享这首《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0: 一路上有你是一个约定，约定在相爱的美好时光，在人来人往的世界中，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是几世的轮回才修来的缘分。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约定呢？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的一首《五月光》，让人听了就非常想跳舞的一首歌。每当回顾这些十多年前的老歌，那样一个纯真的年代，总想留住那样的老歌时光。
1: 一

我们的生命中也许会有很多次的爱情，但是它往往是无疾而终，就好像是风中盛开的野花，如果有一朵能够永远的开下去，它就不再真实，所以凋零是它唯一的出路，但明年它依旧会再次盛开。接下来分享内因所带来的《我不是天使》。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不懂。

0: 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歌可以单曲循环，人不能错过再现，情可以平平淡淡，心却不能够视而不见。原谅你的人愿意原谅你的一切，是因为不愿意失去有你的世界。懂得善待才能相守，珍惜当下才配拥有。继续来听到欧德阳所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1: 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

一个人幸福快乐的根源在于他愿意成为自己，不要去做若当初做了另一种选择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你手里握着的，你所厌倦又或者是习以为常的，或许正是他人所渴求的。所以要快乐，要感恩，要安心地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继续来带你听情歌，谢蓉儿这首《爱说话》。

那现在时间是1:45，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一个熟悉的声线。

与你有缘的人，你的存在就能够惊醒他所有的感觉。有的人即使是在认识很多年之后都是陌生的，彼此之间总是会有一种隔阂存在，好像就是盛开在彼岸的花朵，遥遥相对，不可触及。而有的人在出场的一瞬间就是靠近的，好像是失散多年再次辨认，有着温暖又真实的温度。和你分享这首情歌，来自邰正宵，我爱你胜过这世界。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接下来送上马良跟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印加利，那又如何。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是。稚嫩却诚挚，让人感受到了明星和粉丝之间那种温情的互动。接下来听到黄雅莉还有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世界》。

八零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听到这首《分手快乐》来自于梁静茹。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一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接下来听到一首《17岁》，来自于刘德华。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接下来听到黑色毛衣，来自于周杰伦。

真爱虽然是奢侈品，但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当小鲜肉张伦硕为钟丽缇披上嫁衣的那一刻，我开始相信我看到了真爱。送上最后一场雨，来自陈明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3，听到这首《一半的我》来自于范玮琪。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在情歌里呐喊。情歌是一种解药，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情歌也是一种毒药，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接下来听到一首《喜悦》，来自于许巍。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接下来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王菲。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下一首歌送上邓紫棋的 Hourglass。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46。送上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继续来分享，我要一种感觉，来自于梁咏琪。

应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艺人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会拿来跟前辈去做比较，比如说呢，那英和张惠妹当年出道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哇，这就是苏芮的这个影子在他们的身上。不多年之后呢，他们都已经成长成为了天后。继续来送上卓文萱所带来的《怎么知道你爱我》。

想爱又不能爱，爱这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却并不想要我们爱上他。这样的青春年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呢，都让我们啊，去转折当中了解了，爱是两个人的事，你只能呢，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答应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伴侣。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爱情是怎么了》。

公益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大家如果说能够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当然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在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公益的项目，当然自己呢也能够做一些举手之劳。那对于明星来说呢，他们的这个明星的地位更让他们呢应该有一些责任去代言，或者说去呼吁大家来做公益。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是否。

爱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错，其实爱是有很多很多疆界的，不需要呢因为爱上了一个人而去呢指责自己有没有对或错，只是说呢我觉得如果能够产生这种美好的情感就应该好好的珍惜。我们听到的是金莎这首《停电》。

如果说寂寞是因为想念一个人，至少呢，你的情绪是有所投递的，甚至你也可以轻松的去联系这个人。可是有一些寂寞和孤独，或许是没有任何的寄托，只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待久了，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会觉得这些寂寞有点多余。听到这首叫做《爱你没错》。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得这种老年病。不过呢，2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

0: 这个动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呀、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万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

0: 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 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1: 对接机构捕获。
1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2: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3: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4: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2: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7: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的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5: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9: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5: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0: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1: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0: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 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昆明阵雨，15到20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持续推进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云南花卉产业实现从种源攻坚到智慧种植，从数字流通到全链护航的深刻变革；
0: 省政协举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云南实践专题讲座，刘小凯出席；
1: 昆明市创新人才自主评定模式精准放权制造业企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云南地质构造复杂，是全国灾害风险最高的省份之一。面对严峻的防灾减灾形势，全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制度保障、科技赋能、工程治理等举措，织密织牢灾害防御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面对今年主汛期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多发频发，暴雨洪涝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偏重的严峻形势，怒江州以1262精细化预保与响应联动机制为抓手，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讲机、卫星电话保持畅通，物资储备仓库内应急救灾物资整齐码放，确保出现险情后能第一时间驰援一线。怒江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宇：
4: 充分利用云汛岛 APP 和水旱信息系统，推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同时持续推进防汛转移避险网格化管理，层层压实校应和转移避险责任，确保响应迅速转移到位。
3: 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聚焦信息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断链悬空滞后的堵点痛点，在原有预报预警基础上专门加设通知响应环节，要求各村负责人接到指令后3分钟内必须回复确认，全过程留痕管控。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副镇长杨志文：
5: 从制度上杜绝指令只传达不反馈不落实的问题，坚决做到每一条的预警信息有人接收、有人确认、有人落实，彻底打通信息传导中间梗阻。
3: 今年以来，曲靖降雨偏早偏多，四月雨量同比增幅高达389%。曲靖市健全市县乡村组5级防汛联动体系，统筹多部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累计整治隐患421条。同步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67支，7275人，储备防汛物资超18万件，全面夯实防汛备汛根基。从防汛到防震，科技力量正在云南防灾减灾一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昭通地处南北地震带南段，小江断裂带等重要地质构造贯穿全境，一直是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昭通市地震监测预警中心指挥大厅全市236个预警台站实时在线，2926台预警终端互联互通。昭通市防震减灾局副局长赵银刚：
6: 我们全力推进地震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台站加密工程，平均台站间距大幅缩小，使得重点区域的监测能力达到了1.0级，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地壳变动也难逃这张天罗地网。
3: 在未雨绸缪方面，云南还通过工程性措施让群众远离自然灾害威胁。楚雄州作为全省地质灾害多发区域之一，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919个，当地坚持应搬尽搬、能搬快搬、愿搬先搬的原则，高质量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截至目前，楚雄州已筛选出182个高危隐患点，通过集中安置、分散安置、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推动2086户受威胁群众避险搬迁。楚雄州南华县龙川镇潘家冲搬迁群众李菊芬：
7: 非常高兴， 我们终于不要担惊受怕了。看着漂亮的房子，我们真的很高兴。
3: 2025年，云南严格落实防汛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4轮强降雨、12次编号洪水、210场次超警戒洪水，成功避让地质灾害126起，44起避险案例被国家自然资源部通报表扬。防灾减灾救灾，事关民生福祉。从预警发布到应急响应，从科技支撑到工程治理，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云南正在构建起一套人防加技防加工程防的立体化防灾减灾体系，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0: 2025年，云南省花卉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额达134.84亿元。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花卉产业从种源攻坚到智慧种植，从数字流通到全链护航的深刻变革。今天，让我们从一朵月季的升级之路，透视云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图景。
8: 产业升级，种源危机。曾几何时，云花产业90%的高端品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种植资源受制于人。如今，在济宁清水河村的育种基地，月季博士李书斌团队用7年坚守，改写了这一历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斌，
9: 在村子里面建立乡村振兴实验室。就把技术带到村子里面来，让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帮他解决掉。
8: 从7亩贫瘠山地起步，李书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培育的济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了产业化推广，相关产业年营收超过了3000万元。省级层面的种业协同创新更为产业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近3年支撑培育的新品种市场占有率突破20%。李书斌，
9: 我们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8: 2025年，昆明3家企业获评省级花卉种业振兴企业，为云花走出国门奠定坚实基础。当年，全省鲜切花出口货值达到12.2亿元，同比增长60.5%，云花香气已飘向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1: 昨天，省政协举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云南实践专题讲座，推动省政协民族工作走深走实。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讲座。讲座邀请省政协委员、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阮朝奇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论述及核心要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基因、云南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根基与当代实践等做了系统全面的讲授。大家表示，将进一步拓展提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委员工作室的功能和内涵，持续深化全省政协全面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协商活动，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省政协副主席王以志主持，省政协主席班子成员等参加讲座学习。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世纪80年代初，杨善洲被人们称为梁书记。在解决了群众温饱的基础上，他又因地制宜，大力推动发展山区茶产业，为群众增收做铺垫打基础。他要让吃饱饭的群众腰包也鼓起来。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栏目，今天讲述杨善洲“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
11: 宝山市昌宁县有千年茶香的美誉，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杨善洲老书记亲手打造泥糯茶的故事。 1985年6月，老书记在温泉区调研，对尼诺村的茶叶赞不绝口。当他了解到村里当时茶叶面积不过百亩，而闲置土地就达5000多亩时，认为再不发展就可惜了。原温泉区尼诺村村长李少祥：
12: 最原先就把村下带动的人叫上，严严的管，严严问，最幸运的说你们好好研究一下你们地方这个山况，比如茶叶也好吃，啊，好好发展这个茶叶。
11: 几个月后，杨善洲第二次来到村里。这一次他是到村里带领当地的群众种茶，按照当时惯例，茶园种植密度是每亩10000株。杨善洲认为株距密度高了不利于茶树生长，坚持要修改。原温泉区尼诺村文书鲁文忠：
13: 有的一天我们正在种茶，杨善洲了书记呢下来调研，调研以后呢，结果他说我们这个茶呢是不规范，在他的要求下来，我们把每亩改成6600株。
11: 几年后，尼诺村的茶叶生产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温泉供销社按照杨善洲的指示创建尼诺茶厂，通过改名和重新包装后，尼诺茶精致烤青，当年就获得滇绿珍品的美誉。同年，在杨善洲的推动下，宝山地区10万亩低产茶园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在温泉区松山村，杨善洲指导茶园坡改梯时，自称坡改梯技术员。他耐心向茶农讲解茶园改造的必要性。原温泉区松山村支书鲁学正：
14: 老书记就详细的给我们解释啊，说这个不改坡改梯呢，它这个水土它就流失了，我们就为了啊提高产量、提高产值嘛，就把这个坡地就给它改成梯地，然后呢，它就才保水保肥，这样呢是能够提高产量、增加收入。
11: 山区若要富，多种茶和树。在杨善洲眼中，种一棵茶树可收获几十年，是老百姓致富的长久之计。截至2025年，宝山全市茶叶种植面积66.9万亩，产量7.9万吨，跻身云南四大茶区之列。不许空头愿，只做实在事；不摆花架子，只求百姓富。杨善洲当年奠基的茶产业，正续写着绿色富民的时代答卷。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15: 从过去百亩茶园到如今的万亩茶乡，每个村子都有了茶树，也可以依靠卖茶叶能有稳定的收入，这就深刻地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观。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所有的这些政绩它不是报告里面冰冷的数据，不是贪大求扬的形象工程，更多的是沉淀在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可感可及的认可和支持。
1: 昆明市创新人才自主评定模式精准放权制造业企业，为企业注入发展活力。
16: 今年35岁的何欢是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一线研发人员，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多个锡高新产品，获10项发明专利。被公司自主评定为昆明市制造业企业高层次人才后，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励以及综合服务。云锡新材料有限公司化学工程与工艺高级工程师何欢
17: 在我们的薪资待遇上有了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也给我们获发了村长会彩卡，让我们在医疗、教育还有日常出行等各方面都享受了那个绿色通道服务，让我们会感觉只要我们认认真真的把那个技术难题攻克，把新产品做出来，就能够得到企业还有社会的这个认可。
16: 云锡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18: 我们制定了业界共性优先、创新能力导向、兼顾技术实操的认证标准，确保人才真正是企业发展急需的人才，真正是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骨干。
16: 将人才评价权下沉到生产第一线，让扎根岗位的技术尖兵获得认可，也让经营管理人才脱颖而出。云南金寻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袁梅：
19: 获评高层次人才，公司也为我提供了更多专业深造、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及统筹海外项目的平台机会，也极大地增强了干事创业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16: 2025年，昆明市由市委人才办统筹，会同市工信局、市人社局等主管部门，组织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参与自主评定人才工作，共有72家企业的185名人才纳入全市人才库，预计今年的申报人数将超过200人。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20: 传统的人才评价模式主要看学历、论文、职称、奖项。推行企业自主评定是将评价的话语权交给最了解人才价值的企业。
16: 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高俊玲：
21: 政府履行审核员与服务员职责，我们为认定后的人才提供专属人才服务，发放春城惠才卡、B 类卡，两年内为人才提供室内旅游景点免费、乘坐地铁免费、体检免费、科研设备共享等12项专属服务。
16: 由企业自主评定人才的新模式，让昆明市实现人才专长培养、企业技术攻关与产业发展方向同频共振。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20: 下一步扩大政策惠及范围，让更多的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提升昆明对制造业人才的吸引力。
0: 5月9号，云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在普洱市景东县启动。
8: 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物资捐赠、文艺展演、展销义卖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营造扶残助残、平等共享的浓厚氛围。现场还设置法律法规咨询、公益义诊、盲人按摩体验等区域，把助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近年来，普洱市景东县深入实施助残就业工程，涌现出一批自强典型和助残示范。肢体三级残疾的彭辉创办天养益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坚持残疾人优先，长期安置残疾人员工，带动周边残疾人家庭增收致富。普洱天养益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彭辉：
22: 长期用工就是6人，然后采茶的旺季嘛，20-30人都会有，我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收购他们的鸡蛋啊、土豆产品，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发挥更好的光芒。
8: 高位截瘫的高中卫自学藤编技艺，巧手编织100余种工艺品，订单不断，靠双手实现自食其力。残疾人创业者高中卫：
23: 自己努力走出来吧，看看自己什么合适做，总有一样是自己合适做的嘛，学一点做一点，生活更有盼头。
1: 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西南林业大学研发出一套琼竹竹材专用加工设备，突破了效率瓶颈、精度瓶颈、手工损耗瓶颈，推动昭通大关的琼竹产业从粗放加工迈入精密制造阶段。
16: 琼竹感环的隆起既是琼竹竹材最大的看点，也是加工中的最大难点。由于每根琼竹的竹节分布、直径变化都不相同，标准化生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当地企业与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达成合作，致力于开发出适用于琼竹的精密加工装备。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教授王远：
24: 采用了全部的一个可编程的数控控制，因为在琼竹加工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品种比较多，规格比较多，我们通过数控编程系统可以实现不同的家具的加工参数来进行调节。
16: 研发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研发出琼竹三斜榫卯自动开切机、自动打磨机、数控开槽机、单轴钻孔机、专用数控车床。这一套完整的琼竹专用加工装备体系实现了3个适配：一是针对竹节骨突和中空结构、纤维走向等特殊性质进行专门设计，实现与琼竹生物特性的适配；二是装备应用场景覆盖了从粗加工到精加工的全流程，实现与生产工艺的适配；三是既能满足批量生产，又保留了工艺品的独特价值，实现了与产业需求的适配。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院长李伟：
25: 琼竹的打

0: 让教场中路不只再是赏花的一个地方，让游客不再是拍完就走。
1: 此次 3D 联动打破了以往单一景点或城市的营销模式，形成了更具吸引力的区域文旅产品包。兰花营巅峰盛夏季将持续至五月底，期间 3D 将联合推出花样三城主题旅游套票、跨城直通车及民俗互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一朵花撬动三城文旅的效应。
2: 5月9号至10号，2025-2026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轮比赛上演8场精彩对决，昭通队主场4-2大胜临沧队，德宏队主场2-1战胜西双版纳队，经过点球大战，昆明队4-2战胜红河队，迪庆队主场迎战丽江队以0-2告负，楚雄队6-0战胜怒江队，文山队在点球大战中以4-3战胜宝山队，玉溪队主场迎战普洱队，最终以2-1胜出，大理队主场2-3负于曲靖队。12轮战罢，丽江队、昆明队、玉溪队分列积分榜前三。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今年前四个月，磨憨口岸、含磨憨公路口岸、磨憨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从磨憨口岸入境的榴莲、龙眼等热带水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
2: 云南省人事考试院发布公告，今天上午9点起，考生可登录报名系统，查询云南省2026年上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分类考试公共科目笔试成绩。此外，各州市人事考试机构或省级有关招聘单位将于5月14号18点前受理考生成绩查疑申请。
4: 近日，云南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高速公路关键路段路面工程提前完工，此次完工路段全长17.23公里，为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勐绿高速公路是云南省沿边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对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等具有重大意义。
2: 5月10号第五届建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建之家通过盘龙区红十字会向龙泉街道捐赠爱心物资，用于帮扶辖区困难家庭。
4: 近日，珍稀植物水晶兰在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集中绽放。水晶兰是近危级珍稀植物，有较高的科研价值，也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标志性植物之一。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2022年首次发现水晶兰。
3: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5: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4: 本周四中午12点，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近年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交通事故发生率、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获得了哪些实际效果？现在科技赋能越来越普及，近年来云南公安交管在科技赋能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便利的具体举措？酒驾、醉驾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近年来我省在整治酒驾、醉驾方面采取了哪些重点措施，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效？
2: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反映，自己在外省的车辆收到云南交警短信提示在昆明市有违章记录，怀疑自己的车辆被套牌，希望相关部门协助处理并给予回复。在昆明市环湖路上有改装的摩托车噪音扰民，希望交警加强执法。在云南的州市上看到骑行电动车戴头盔的人很多，但是昆明市很多人骑电动车都不戴头盔，一盔一戴落实不到位。针对这些问题，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在本周四直播节目中会一一做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

0: 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

0: 边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7:37，欢迎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统计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1: 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局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0: 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消息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伊方回应要点包括解除海上封锁、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
0: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俄方当天尚未对乌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地区及邻交前线的社区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持续保持进攻态势。俄罗斯国防部5月10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火箭炮、迫击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
1: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艘超大型油轮10号经伊朗的指定航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艘载有伊拉克原油的油轮目前位于阿曼附近海域，正驶往越南。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2: 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16.23万人次。
1: 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实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经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经自昨天起正式实施。据了解，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
2: 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10号启动，职业教育活动周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举办，今年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持续至5月16号。据了解，今年活动周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
1: 民政部近日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为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数据显示，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2: 更多国内消息，来关注到一组国内快报。
3: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一组快报。
3: 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

0: 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1: 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号，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11号报道，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1: 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号上午获假释出狱，上千名来自泰国各地的红衫军10号起就在监狱外张贴海报、搭建帐篷迎接他信出狱。11号他信出狱时，人群响起欢呼声。
2: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疫游轮疏散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多人。据西班牙政府消息，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自10号上午启动疏散行动以来，截至当天下午，已经有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49名乘客和船员完成疏散。红迪厄斯号游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1: 北京时间5月10号晚，2026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的争夺。中国女队和男队先后战胜日本女队、男队，再次包揽女团和男团冠军。
3: 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
4: 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5: 首盘比赛中，梁靖昆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第二盘比赛，王楚钦3-1逆转战胜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日本队。第三盘比赛，林诗栋3-1战胜沪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12连胜。
3: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结束，
4: 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2分，最终是以3-2战胜日本队，赢得女团7连冠。
5: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两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两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一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3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各地区的天气情况，红河州西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阴，15到21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楚雄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芒市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5度，蒙自中雨转多云，18到25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临沧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卤水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普洱中雨转阴，17到22度，曲靖小雨转阴，15到23度，文山小雨转阴，18到27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玉溪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小雨转阴，15到21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

0: 百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昆明阵雨，15到20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持续推进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云南花卉产业实现从种